东京举行的紧急救灾工作组会议上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的受灾程度。随着余震的持续，日本南部九州岛的受灾地区已经有大约30万人接到前往

0: 发生震级为七级的地震。
1: 高市早苗是在东京紧急灾害响应工作组会议上说这番话的。高市早苗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十年前一次致命地震造成的灾害。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美国军方和国会警察的仪仗队将格雷厄姆参议员的遗体抬往追思仪式举办场所，国会大厦高耸的圆形大厅，以表彰他作为军人和立法者的贡献。在国家大教堂，美国领导人、外国政要以及其他哀悼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葬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人将在葬礼上致辞。随后，格雷厄姆的遗体将被运回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并于星期三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大厦和哥伦比亚第一浸会教堂举行葬礼。为期两天的追思仪式以在南卡罗来纳州皮肯斯县举行的家族葬礼结束。格雷厄姆7月11号在华盛顿的家中去世，验尸官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显示，主动脉撕裂可能是其死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了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特朗普总统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挚爱的朋友，一位忠诚的兄弟，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一位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巨擘，以及一位真正独立无二、无可替代的英雄人物。
2: But even though Lindsay's life was cut short while he was...
3: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倾心服务的国家奉献了一生。他在人生事业巅峰、状态最佳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多人都有幸认识他，都把他视为朋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1: 特朗普总统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还表示，格雷厄姆的毕生任务就是希望美国永远强大。
3: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诸位面前。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表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他表达了捍卫自由的决心，并且指出共产主义的威胁至今依然存在。来听报道。
0: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一以白宫名义发表纪念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向退伍军人所做出的牺牲致敬。 特朗普总

0: 统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停战已73年，但他们的英雄事迹依然是美国精神非凡韧性的永恒见证。特朗普重申，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当时朝鲜共产主义军队越过北纬38度线入侵韩国。他强调，美国领导了一支由22个国家组成的联军，以抵御此次入侵。特朗普补充道，在长达38个月的残酷战争中，我们勇敢的将士们展现出了不屈的勇气，在面对朝鲜和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时坚守了前线。他还回顾了朝鲜战争期间的伤亡情况，超过32000名美军官兵阵亡，9万多人受伤，数千人被俘，伤亡总数超过135000人。特朗普补充说，共有153名官兵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其中100多人的勋章是牺牲后追加的。随后，特朗普总统强调了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他指出，即使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与韩国依然团结一致，保持着由共同牺牲所铸就的牢固同盟关系。他继续说，这种纽带是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也是对我们亚洲盟友的庄严承诺。特朗普总统还警告称，源自朝鲜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威胁至今依然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检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0: 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新闻稿称，检察署于7月24日进行第三波搜索，搜查了一名张姓嫌疑人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并对其进行了约谈。检方表示，他们认为该嫌疑人有重大嫌疑，并存在逃亡、销毁证据和同伙及证人串供的风险，于是将其拘押进监。声明虽未提及该嫌疑人的具体身份，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张姓嫌疑人是英伟达公司的资深业务发展经理张登龙，他涉嫌协助走私受美国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GB300AI 芯片至中国大陆。此次行动是台湾检方针对美国超微电脑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出口到中国的第三轮搜查行动。基隆地方检察署已分别于5月和6月进行了2轮搜查。超微电脑公司的服务器搭载了受美国出口管制限制的英伟达公司出产的芯片。根据美国自2022年起实施的限制措施，向中国大陆出口或销售这两家公司的高端人工智能产品属违法行为。基隆地检署今年5月启动第一轮搜查行动，拘押进监了3名涉案人。6月29日，基隆地检署展开第二轮行动，搜查了超微公司在台办公室及另外2家公司共12个地点。6月30日，基隆地检署以涉嫌伪造文书及背信罪将2名涉案人员拘押。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龙头地位，其晶圆代工厂企业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用于训练 AI 及高性能计算的高端芯片。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一直将 AI 芯片和硬件设备对华出口视为美中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国会不断通过推动立法及施压行政当局等方式，希望能遏制中国非法获取美国 AI 高端技术。美国也对与超

0: 微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了诉讼。今年三月，美国司法部对三名与超微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诉讼，其中包括一名超微公司联合创始人。司法部指控这三人通过东南亚中转等隐蔽手段，协助将至少价值25亿美元内置英伟达高端芯片的服务器走私至中国，严重违反了联邦出口管制规定。与此同时，3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获两党支持的芯片安全法案，旨在遏制美国半导体被走私到中国等所谓的外国对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提供反馈。来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03%，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之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7月18号在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下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了大约1个星期的事实访查之旅。在中国期间，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这也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到中国正式旅行。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在上星期六该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我们前去用实地真相检验我们的分析，而在几个领域中，那正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他说，在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的年度报告及其他分析有分歧的方面，我们欢迎那些辩论，坦诚表达分歧总比客套的讨论要更有用处。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我们致力于寻求至少每年返回一次，以进一步扩大接触领域，以便我们的分析能够跟上一个绝非静止不变的关系的节奏。他说，我们未能成功实现许多我们原先想要安排的会面，包括与一些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的会面，而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点。委员会说，代表团访华期间与美国使领馆的外交官、中国政府官员、中方智库、美国及中国产业界代表等人士会面，并在一系列主题上与他们的对话方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包括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生物技术、地方经济与经商环境、经济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议题。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的相关发现提出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

0: 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在代表团出发前，薛瑞福曾表示，此行目的并非要重置美中关系，而是要理解此一关系的现状。北京当局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中国外交部多次指责该委员会对中国抱持偏见。去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该委员会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新一期《中国简报》中审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的性质时指出，中国正通过建立常态性的海警存在，运用其法律战的剧本行使对台湾的法律权利，同时避免北京正在进行军事升级的表象。台湾官员说，中国对台湾的复合式的施压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而且手段也更具侵略性。继续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中国简报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业人员定期发布的研究产品。7月23号的这份最新简报涵盖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新活动的议题。简报指出，中国海警7月4号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此一宣布标志着北京又一个在台湾周边扩大海洋活动的举措。此前，中国海警6月在此海域实施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中国军队也在去年12月实施模拟封锁台湾的演习。中国将民主自治的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宣称台湾对周边海域不享有主权。中国海警船6月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了两次北京方面所称的执法巡查，中国交通运输部也在此一海域组织执行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些行动都引发台湾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对中国公务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北京所说的执法行动表达关切。华盛顿表示，中国针对台湾以和平管辖70余年的海域宣示管辖权，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湾的代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也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表达关切。去年12月，解放军在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11亿美元的大型军售方案11天后，实施了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国军方称，相关演练旨在模拟对台湾实施封锁，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警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的中国简报称，中国的行动是其法律战的一部分，即利用巡逻及执法行动辅以其宣称的法律依据来强化其站不住脚的主权主张。这份简报还指出，通过常态化海警巡逻，北京正在宣示说他是有权利在台湾东部海域采取执法行动的主权国家，运用中国海警而非解放军海军，避免了军事对抗，并允许北京将这些活动描绘为执法，与此同时也建立了未来采取封锁行动时所需的持续存在。

0: 这份简报说，新的巡逻也符合北京加大对美国条约盟友日本施压的更广泛努力。过去一年来，日本首相高市早描说过，日本将在台湾有突发状况时做出军事回应。他还追求扩大安全议程，启动与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经济专属海域的划界谈判。中国官方媒体将中国在争议水域常态化巡逻描述为是对日本挑衅与不知悔改的回应，显示北京对挑战日本在地区更积极的安全姿态的决心。台湾官员说，中国近期对台湾的法律、外交、军事及社会等复合式施压，不仅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手段，还更具侵略性。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议员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这家金融监管机构考虑限制美国资本流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7月17号公布了他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7月16号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的一封信，要求限制上市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两位共和党议员在信中提到，美国战争部在今年6月8号公布了更新后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五角大楼在去年的清单基础之上增列了65家实体。两位议员写道，这些公司不应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我们仅敦促证交会考虑在其现有权限内有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妥善应对这些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并筹集资金的问题，这类资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的最新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将阿里巴巴以及百度等在美国上市的知名中国企业列入被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或者支持中国军方的企业名单。穆勒纳尔和斯科特在信中表示，按照现有的法律授权，美国证交会有权制定防止欺诈和操纵行为的规则，而且有权让不符合要求的外国公司暂停交易。这封信还建议证交会为投资者实施一项警示系统，通过特定代码或标识标示出受关注的上市公司，并且建议如果有任何总部设在受关注的外国或者由该国拥有的公司被列入美国的制裁清单，那么应该暂停该公司的证券交易。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匈牙利将设立一个新的最高机构，负责监督和制裁污染行业。执政的地萨党议员叫佐尔特·塔尔卡尼表示，这是加强对前领导人奥尔班领导下的迅速增长的电动汽车电池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自2021年开始，奥尔班大力地压住电动汽车的电池，吸引了大约260亿欧元的外国投资，而这些投资呢，主要的是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制造商，使得匈牙利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但是在4月的选举前，围绕工厂的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成为了关键的议题，当时的中右翼的对手马扎尔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奥尔班，并且承诺对该行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和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揺れの強かった地域の皆様、家屋の倒壊や土砂災害の危険。
0: 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台湾检方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日，也就是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泽连斯基在 X 上宣布抵达美国时说，反弹道导弹防御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基辅的重要任务，和平需要进一步的推进。这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这个月的第二次会晤，此前他们在土耳其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说，他打算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终止了美国直接向基辅交付武器，转而支持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计划，要欧洲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据联合国说，上个月是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乌克兰空军表示，在会晤前几个小时，乌克兰向俄罗斯包括首都莫斯科发射了几百架无人机，俄罗斯则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到星期二凌晨期间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星期六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德黑兰说一名船员丧生，几人受伤，并威胁要进行报复。这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总统自去年特朗普总统重返公职以来的第8次会谈，也是2月底美伊联合发动对伊朗战争以来的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离开以色列前说，伊朗问题将是首要的议题，他的目标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并扩大他所谓的和平圈。白宫说，会谈还将涵盖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计划。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了7.1级的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高市早苗在东京举行的紧急救灾工作组会议上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的受灾程度。随着余震的持续，日本南部九州岛的受灾地区已经有大约30万人接到前往避难所的通知。高市早苗说，
3: 对于那些处于经历过强震的地区的人们，要知道建筑物倒塌和山体滑坡的风险仍然很高，请避免进入危险区域，并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请保持警觉，注意可能发生震

0: 级为七级的地震。
1: 高市早苗是在东京紧急灾害响应工作组会议上说这番话的。高市早苗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十年前一次致命地震造成的灾害。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美国军方和国会警察的仪仗队将格雷厄姆参议员的遗体抬往追思仪式举办场所，国会大厦高耸的圆形大厅，以表彰他作为军人和立法者的贡献。在国家大教堂，美国领导人、外国政要以及其他哀悼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葬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人将在葬礼上致辞。随后，格雷厄姆的遗体将被运回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并于星期三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大厦和哥伦比亚第一浸会教堂举行葬礼。为期两天的追思仪式已在南卡罗来纳州皮肯斯县举行的家族葬礼结束。格雷厄姆7月11号在华盛顿的家中去世，验尸官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显示，主动脉撕裂可能是其死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了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特朗普总统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挚爱的朋友，一位忠诚的兄弟，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一位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巨擘，以及一位真正独立无二、无可替代的英雄人物。
2: But even though Lindsey's life was cut short while he was
3: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倾心服务的国家奉献了一生。他在人生事业巅峰、状态最佳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多人都有幸认识他，都把他视为朋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1: 特朗普总统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还表示，格雷厄姆的毕生任务就是希望美国永远强大。
3: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主位面前。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表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他表达了捍卫自由的决心，并且指出共产主义的威胁至今依然存在。来听报道。
0: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一以白宫名义发表纪念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向退伍军人所做出的牺牲致敬。特朗普总统在

0: 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停战已73年，但他们的英雄事迹依然是美国精神非凡韧性的永恒见证。特朗普重申，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当时朝鲜共产主义军队越过北纬38度线入侵韩国。他强调，美国领导了一支由22个国家组成的联军以抵御此次入侵。特朗普补充道，在长达38个月的残酷战争中，我们勇敢的将士们展现出了不屈的勇气，在面对朝鲜和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时坚守了前线。他还回顾了朝鲜战争期间的伤亡情况，超过32000名美军官兵阵亡，9万多人受伤，数千人被俘，伤亡总数超过135000人。特朗普补充说，共有153名官兵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其中100多人的勋章是牺牲后追加的。随后，特朗普总统强调了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他指出，即使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与韩国依然团结一致，保持着由共同牺牲所铸就的牢固同盟关系。他继续说，这种纽带是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也是对我们亚洲盟友的庄严承诺。特朗普总统还警告称，源自朝鲜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威胁至今依然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检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0: 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新闻稿称，检察署于7月24日进行第三波搜索，搜查了一名张姓嫌疑人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并对其进行了约谈。检方表示，他们认为该嫌疑人有重大嫌疑，并存在逃亡、销毁证据和同伙及证人串供的风险，于是将其拘押进监。声明虽未提及该嫌疑人的具体身份，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张姓嫌疑人是英伟达公司的资深业务发展经理张登龙，他涉嫌协助走私受美国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GB300AI 芯片至中国大陆。此次行动是台湾检方针对美国超微电脑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出口到中国的第三轮搜查行动。基隆地方检察署已分别于5月和6月进行了2轮搜查。超微电脑公司的服务器搭载了受美国出口管制限制的英伟达公司出产的芯片。根据美国自2022年起实施的限制措施，向中国大陆出口或销售这两家公司的高端人工智能产品属违法行为。基隆地检署今年5月启动第一轮搜查行动，拘押进监了3名涉案人。6月29日，基隆地检署展开第二轮行动，搜查了超微公司在台办公室及另外2家公司共12个地点。6月30日，基隆地检署以涉嫌伪造文书及背信罪将2名涉案人员拘押。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龙头地位，其晶圆代工厂企业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用于训练 AI 及高性能计算的高端芯片。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一直将 AI 芯片和硬件设备对华出口视为美中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国会不断通过推动立法及施压行政当局等方式，希望能遏制中国非法获取美国 AI 高端技术。美国也对与超微电脑

0: 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了诉讼。今年三月，美国司法部对三名与超威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诉讼，其中包括一名超威公司联合创始人。司法部指控这三人通过东南亚中转等隐蔽手段，协助将至少价值25亿美元内置英伟达高端芯片的服务器走私至中国，严重违反了联邦出口管制规定。与此同时，3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获两党支持的芯片安全法案，旨在遏制美国半导体被走私到中国等所谓的外国对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提供反馈。来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03%，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之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7月18号在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下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了大约1个星期的事实访查之旅。在中国期间，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这也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到中国正式旅行。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在上星期六该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我们前去用实地真相检验我们的分析，而在几个领域中，那正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他说，在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的年度报告及其他分析有分歧的方面，我们欢迎那些辩论，坦诚表达分歧总比客套的讨论要更有用处。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我们致力于寻求至少每年返回一次，以进一步扩大接触领域，以便我们的分析能够跟上一个绝非静止不变的关系的节奏。他说，我们未能成功实现许多我们原先想要安排的会面，包括与一些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的会面，而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点。委员会说，代表团访华期间与美国使领馆的外交官、中国政府官员、中方智库、美国及中国产业界代表等人士会面，并在一系列主题上与他们的对话方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包括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生物技术、地方经济与经商环境、经济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议题。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的相关发现提出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0: 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在代表团出发前，薛瑞福曾表示，此行目的并非要重置美中关系，而是要理解此一关系的现状。北京当局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中国外交部多次指责该委员会对中国抱持偏见。去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该委员会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新一期《中国简报》中审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的性质时指出，中国正通过建立常态性的海警存在，运用其法律战的剧本行使对台湾的法律权利，同时避免北京正在进行军事升级的表象。台湾官员说，中国对台湾的复合式的施压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而且手段也更具侵略性。继续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中国简报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业人员定期发布的研究产品。7月23号的这份最新简报涵盖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新活动的议题。简报指出，中国海警7月4号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此一宣布标志着北京又一个在台湾周边扩大海洋活动的举措。此前，中国海警6月在此海域实施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中国军队也在去年12月实施模拟封锁台湾的演习。中国将民主自治的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宣称台湾对周边海域不享有主权。中国海警船6月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了两次北京方面所称的执法巡查，中国交通运输部也在此一海域组织执行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些行动都引发台湾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对中国公务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北京所说的执法行动表达关切。华盛顿表示，中国针对台湾以和平管辖70余年的海域宣示管辖权，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湾的代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也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表达关切。去年12月，解放军在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11亿美元的大型军售方案11天后，实施了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国军方称，相关演练旨在模拟对台湾实施封锁，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警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的中国简报称，中国的行动是其法律战的一部分，即利用巡逻及执法行动辅以其宣称的法律依据来强化其站不住脚的主权主张。这份简报还指出，通过常态化海警巡逻，北京正在宣示说他是有权利在台湾东部海域采取执法行动的主权国家，运用中国海警而非解放军海军，避免了军事对抗，并允许北京将这些活动描绘为执法，与此同时也建立了未来采取封锁行动时所需的持续存在。这份简

0: 报说，新的巡逻也符合北京加大对美国条约盟友日本施压的更广泛努力。过去一年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过，日本将在台湾有突发状况时做出军事回应。他还追求扩大安全议程，启动与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经济专属海域的划界谈判。中国官方媒体将中国在争议水域常态化巡逻描述为是对日本挑衅与不知悔改的回应，显示北京对挑战日本在地区更积极的安全姿态的决心。台湾官员说，中国近期对台湾的法律、外交、军事及社会等复合式施压，不仅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手段，还更具侵略性。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议员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这家金融监管机构考虑限制美国资本流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授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7月17号公布了他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7月16号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的一封信，要求限制上市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两位共和党议员在信中提到，美国战争部在今年6月8号公布了更新后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五角大楼在去年的清单基础之上增列了65家实体。两位议员写道，这些公司不应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我们仅敦促证交会考虑在其现有权限内有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妥善应对这些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并筹集资金的问题，这类资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的最新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将阿里巴巴以及百度等在美国上市的知名中国企业列入被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或者支持中国军方的企业名单。穆勒纳尔和斯科特在信中表示，按照现有的法律授权，美国证交会有权制定防止欺诈和操纵行为的规则，而且有权让不符合要求的外国公司暂停交易。这封信还建议证交会为投资者实施一项警示系统，通过特定代码或标识标示出受关注的上市公司，并且建议如果有任何总部设在受关注的外国或者由该国拥有的公司被列入美国的制裁清单，那么应该暂停该公司的证券交易。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匈牙利将设立一个新的最高机构，负责监督和制裁污染行业。执政的地萨党议员叫佐尔特·塔尔卡尼表示，这是加强对前领导人欧尔班领导下的迅速增长的电动汽车电池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自2021年开始，奥尔班大力地压住电动汽车的电池，吸引了大约260亿欧元的外国投资，而这些投资呢，主要的是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制造商，使得匈牙利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但是在4月的选举前，围绕工厂的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成为了关键的议题。当时的中右翼的对手马扎尔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奥尔班，并且承诺对该行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和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揺れの強かった地域の皆様、家屋の
0: 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台湾检方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日，也就是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泽连斯基在 X 上宣布抵达美国时说，反弹道导弹防御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基辅的重要任务，和平需要进一步的推进。这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这个月的第二次会晤，此前他们在土耳其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说，他打算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终止了美国直接向基辅交付武器，转而支持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计划，要欧洲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据联合国说，上个月是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乌克兰空军表示，在会晤前几个小时，乌克兰向俄罗斯包括首都莫斯科发射了几百架无人机，俄罗斯则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到星期二凌晨期间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星期六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德黑兰说一名船员丧生，几人受伤，并威胁要进行报复。这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总统自去年特朗普总统重返公职以来的第八次会谈，也是二月底美伊联合发动对伊朗战争以来的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离开以色列前说，伊朗问题将是首要的议题，他的目标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并扩大他所谓的和平圈。白宫说，会谈还将涵盖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计划。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了7.1级的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高市早苗在东京举行的紧急救灾工作组会议上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的受灾程度。随着余震的持续，日本南部九州岛的受灾地区已经有大约300,000人接到前往避难所的通知。高市早苗说，
3: 对于那些处于经历过强震的地区的人们，要知道建筑物倒塌和山体滑坡的风险仍然很高，请避免进入危险区域，并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请保持警觉，注意可能发生震级。

0: 一为七级的地震。
1: 高市早苗是在东京紧急灾害响应工作组会议上说这番话的。高市早苗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10年前一次致命地震造成的灾害。

0: 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美国军方和国会警察的仪仗队将格雷厄姆参议员的遗体抬往追思仪式举办场所，国会大厦高耸的圆形大厅，以表彰他作为军人和立法者的贡献。在国家大教堂，美国领导人、外国政要以及其他哀悼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葬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人将在葬礼上致辞。随后，格雷厄姆的遗体将被运回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并于星期三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大厦和哥伦比亚第一浸会教堂举行葬礼。为期两天的追思仪式以在南卡罗来纳州皮肯斯县举行的家族葬礼结束。格雷厄姆7月11号在华盛顿的家中去世，验尸官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显示，主动脉撕裂可能是其死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了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特朗普总统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挚爱的朋友，一位忠诚的兄弟，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一位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巨擘，以及一位真正独立无二、无可替代的英雄人物。
1: But even though Lindsay's life was cut short while he was...
2: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倾心服务的国家奉献了一生。他在人生事业巅峰、状态最佳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多人都有幸认识他，都把他视为朋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0: 特朗普总统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还表示，格雷厄姆的毕生任务就是希望美国永远强大。
2: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主位面前。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表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他表达了捍卫自由的决心，并且指出共产主义的威胁至今依然存在。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一以白宫名义发表纪念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向退伍军人所做出的牺牲致敬。特朗普总统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停战已73年，但他们的英雄事迹依然是美国精神非凡韧性的永恒见证。特朗普重申，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当时朝鲜共产主义军队越过北纬38度线入侵韩国。他强调，美国领导了一支由22个国家组成的联军以抵御此次入侵。 特朗普补充道，在长达38个月的残酷战争中，我们勇敢地将

0: 将士们展现出了不屈的勇气，在面对朝鲜和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时坚守了前线。他还回顾了朝鲜战争期间的伤亡情况，超过32000名美军官兵阵亡，9万多人受伤，数千人被俘，伤亡总数超过135000人。特朗普补充说，共有153名官兵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其中100多人的勋章是牺牲后追加的。随后，特朗普总统强调了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他指出，即使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与韩国依然团结一致，保持着由共同牺牲所铸就的牢固同盟关系。他继续说，这种纽带是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也是对我们亚洲盟友的庄严承诺。特朗普总统还警告称，源自朝鲜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威胁至今依然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检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0: 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新闻稿称，检察署于7月24日进行第三波搜索，搜查了一名张姓嫌疑人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并对其进行了约谈。检方表示，他们认为该嫌疑人有重大嫌疑，并存在逃亡、销毁证据和同伙及证人串供的风险，于是将其拘押进监。声明虽未提及该嫌疑人的具体身份，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张姓嫌疑人是英伟达公司的资深业务发展经理张登龙，他涉嫌协助走私受美国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GB300AI 芯片至中国大陆。此次行动是台湾检方针对美国超微电脑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出口到中国的第三轮搜查行动。基隆地方检察署已分别于5月和6月进行了2轮搜查。超微电脑公司的服务器搭载了受美国出口管制限制的英伟达公司出产的芯片。根据美国自2022年起实施的限制措施，向中国大陆出口或销售这两家公司的高端人工智能产品属违法行为。基隆地检署今年5月启动第一轮搜查行动，拘押进监了3名涉案人。6月29日，基隆地检署展开第二轮行动，搜查了超微公司在台办公室及另外2家公司共12个地点。6月30日，基隆地检署以涉嫌伪造文书及背信罪将2名涉案人员拘押。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龙头地位，其晶圆代工厂企业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用于训练 AI 及高性能计算的高端芯片。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一直将 AI 芯片和硬件设备对华出口视为美中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国会不断通过推动立法及施压行政当局等方式，希望能遏制中国非法获取美国 AI 高端技术。美国也对与超微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了诉讼。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对3名与超微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诉讼，其中包括一名超微公司联合创始人。司法部指控这3人通过东南亚中转等隐蔽手段，协助将至少价值25亿美元内置英伟达高端芯片的服务器走私至中国，严重违反了联邦出口管制规定。与此同时，3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

0: 委员会通过获两党支持的芯片安全法案，旨在遏制美国半导体被走私到中国等所谓的外国对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提供反馈。来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03%，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之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7月18号在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下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了大约1个星期的事实访查之旅。在中国期间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这也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到中国正式旅行。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在上星期六该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我们前去用实地真相检验我们的分析，而在几个领域中那正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他说，在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的年度报告及其他分析有分歧的方面，我们欢迎那些辩论，坦诚表达分歧总比客套的讨论要更有用处。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我们致力于寻求至少每年返回一次，以进一步扩大接触领域，以便我们的分析能够跟上一个绝非静止不变的关系的节奏。他说，我们未能成功实现许多我们原先想要安排的会面，包括与一些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的会面，而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点。委员会说，代表团访华期间与美国使领馆的外交官、中国政府官员、中方智库、美国及中国产业界代表等人士会面，并在一系列主题上与他们的对话方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包括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生物技术、地方经济与经商环境、经济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议题。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的相关发现提出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 在代表团出发前，薛瑞福曾表示，此行目的并非要重置美中关系，而是要

0: 理解此一关系的现状。北京当局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中国外交部多次指责该委员会对中国抱持偏见。去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该委员会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新一期《中国简报》中审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的性质时指出，中国正通过建立常态性的海警存在，运用其法律战的剧本行使对台湾的法律权利，同时避免北京正在进行军事升级的表象。台湾官员说，中国对台湾的复合式的施压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而且手段也更具侵略性。继续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中国简报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业人员定期发布的研究产品。7月23号的这份最新简报涵盖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新活动的议题。简报指出，中国海警7月4号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此一宣布标志着北京又一个在台湾周边扩大海洋活动的举措。此前，中国海警6月在此海域实施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中国军队也在去年12月实施模拟封锁台湾的演习。中国将民主自治的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宣称台湾对周边海域不享有主权。中国海警船6月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了两次北京方面所称的执法巡查，中国交通运输部也在此一海域组织执行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些行动都引发台湾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对中国公务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北京所说的执法行动表达关切。华盛顿表示，中国针对台湾以和平管辖70余年的海域宣示管辖权，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湾的代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也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表达关切。去年12月，解放军在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11亿美元的大型军售方案，11天后实施了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国军方称，相关演练旨在模拟对台湾实施封锁，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警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的中国简报称，中国的行动是其法律战的一部分，即利用巡逻及执法行动辅以其宣称的法律依据来强化其站不住脚的主权主张。这份简报还指出，通过常态化海警巡逻，北京正在宣示说他是有权利在台湾东部海域采取执法行动的主权国家，运用中国海警而非解放军海军，避免了军事对抗，并允许北京将这些活动描绘为执法，与此同时也建立了未来采取封锁行动时所需的持续存在。这份简报说，新的巡逻也符合北京加大对美国条约盟友日本施压的更广泛努力。过去一年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过，日本将在台湾有突发状况时做出军事回应。他还追求扩大安全议程，启动与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经济专属海域的划界谈判。中国官方媒体将中国在争议水域常

0: 态化巡逻描述为是对日本挑衅与不知悔改的回应，显示北京对挑战日本在地区更积极的安全姿态的决心。台湾官员说，中国近期对台湾的法律、外交、军事及社会等复合式施压，不仅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手段，还更具侵略性。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议员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这家金融监管机构考虑限制美国资本流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7月17号公布了他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7月16号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的一封信，要求限制上市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两位共和党议员在信中提到，美国战争部在今年6月8号公布了更新后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五角大楼在去年的清单基础之上增列了65家实体。两位议员写道，这些公司不应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我们仅敦促证交会考虑在其现有权限内有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妥善应对这些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并筹集资金的问题，这类资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的最新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将阿里巴巴以及百度等在美国上市的知名中国企业列入被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或者支持中国军方的企业名单。穆勒纳尔和斯科特在信中表示，按照现有的法律授权，美国证交会有权制定防止欺诈和操纵行为的规则，而且有权让不符合要求的外国公司暂停交易。这封信还建议证交会为投资者实施一项警示系统，通过特定代码或标识标示出受关注的上市公司，并且建议如果有任何总部设在受关注的外国或者由该国拥有的公司被列入美国的制裁清单，那么应该暂停该公司的证券交易。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匈牙利将设立一个新的最高机构，负责监督和制裁污染行业。执政的地萨党议员叫佐尔特·塔尔卡尼表示，这是加强对前领导人欧尔班领导下的迅速增长的电动汽车电池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自2021年开始，奥尔班大力地压住电动汽车的电池，吸引了大约260亿欧元的外国投资，而这些投资呢，主要的是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制造商，使得匈牙利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但是在4月的选举前，围绕工厂的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成为了关键的议题。当时的中右翼的对手马扎尔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奥尔班，并且承诺对该行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和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揺れの強かった地域の皆様、家屋の倒壊や土砂災害の危険。
0: 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台湾检方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日，也就是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泽连斯基在 X 上宣布抵达美国时说，反弹道导弹防御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基辅的重要任务，和平需要进一步的推进。这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这个月的第二次会晤，此前他们在土耳其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说，他打算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终止了美国直接向基辅交付武器，转而支持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计划，要欧洲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据联合国说，上个月是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乌克兰空军表示，在会晤前几个小时，乌克兰向俄罗斯包括首都莫斯科发射了几百架无人机，俄罗斯则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到星期二凌晨期间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星期六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德黑兰说一名船员丧生，几人受伤，并威胁要进行报复。这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总统自去年特朗普总统重返公职以来的第8次会谈，也是2月底美伊联合发动对伊朗战争以来的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离开以色列前说，伊朗问题将是首要的议题，他的目标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并扩大他所谓的和平圈。白宫说，会谈还将涵盖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计划。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了7.1级的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高市早苗在东京举行的紧急救灾工作组会议上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的受灾程度。随着余震的持续，日本南部九州岛的受灾地区已经有大约30万人接到前往避难所的通知。高市早苗说，
1: 揺れの強かった地域の皆様、
3: 对于那些处于经历过强震的地区的人们，要知道建筑物倒塌和山体滑坡的风险仍然很高，请避免进入危险区域，并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请保持警觉，注意可能发生震级为7级的地震。
0: 高市早苗是在东京紧急灾害响应工作组会议上说这番话的。高市早苗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10年前一次致命地震造成的灾害。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

0: 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美国军方和国会警察的仪仗队将格雷厄姆参议员的遗体抬往追思仪式举办场所，国会大厦高耸的圆形大厅，以表彰他作为军人和立法者的贡献。在国家大教堂，美国领导人、外国政要以及其他哀悼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葬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人将在葬礼上致辞。随后，格雷厄姆的遗体将被运回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并于星期三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大厦和哥伦比亚第一浸会教堂举行葬礼。为期两天的追思仪式已在南卡罗来纳州皮肯斯县举行的家族葬礼结束。格雷厄姆7月11号在华盛顿的家中去世，验尸官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显示，主动脉撕裂可能是其死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了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特朗普总统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挚爱的朋友，一位忠诚的兄弟，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一位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巨擘，以及一位真正独立无二、无可替代的英雄人物。
1: But even though Lindsay's life was cut short while he was...
2: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倾心服务的国家奉献了一生。他在人生事业巅峰、状态最佳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多人都有幸认识他，都把他视为朋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0: 特朗普总统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还表示，格雷厄姆的毕生任务就是希望美国永远强大。
2: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诸位面前。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表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他表达了捍卫自由的决心，并且指出共产主义的威胁至今依然存在。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一以白宫名义发表纪念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向退伍军人所做出的牺牲致敬。特朗普总统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停战已73年，但他们的英雄事迹依然是美国精神非凡韧性的永恒见证。特朗普重申，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当时朝鲜共产主义军队越过北纬38度线入侵韩国。他强调，美国领导了一支由22个国家组成的联军以抵御此次入侵。特朗普补充道，在长达38个月的残酷战争中，我们勇敢的将士们

0: 展现出了不屈的勇气，在面对朝鲜和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时坚守了前线。他还回顾了朝鲜战争期间的伤亡情况，超过32000名美军官兵阵亡，9万多人受伤，数千人被俘，伤亡总数超过135000人。特朗普补充说，共有153名官兵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其中100多人的勋章是牺牲后追加的。随后，特朗普总统强调了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他指出，即使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与韩国依然团结一致，保持着由共同牺牲所铸就的牢固同盟关系。他继续说，这种纽带是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也是对我们亚洲盟友的庄严承诺。特朗普总统还警告称，源自朝鲜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威胁至今依然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检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0: 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新闻稿称，检察署于7月24日进行第三波搜索，搜查了一名张姓嫌疑人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并对其进行了约谈。检方表示，他们认为该嫌疑人有重大嫌疑，并存在逃亡、销毁证据和同伙及证人串供的风险，于是将其拘押禁见。声明虽未提及该嫌疑人的具体身份，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张姓嫌疑人是英伟达公司的资深业务发展经理张登龙，他涉嫌协助走私受美国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GB300AI 芯片至中国大陆。此次行动是台湾检方针对美国超微电脑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出口到中国的第三轮搜查行动。基隆地方检察署已分别于5月和6月进行了2轮搜查。超微电脑公司的服务器搭载了受美国出口管制限制的英伟达公司出产的芯片。根据美国自2022年起实施的限制措施，向中国大陆出口或销售这两家公司的高端人工智能产品属违法行为。基隆地检署今年5月启动第一轮搜查行动，拘押禁见了3名涉案人。6月29日，基隆地检署展开第二轮行动，搜查了超微公司在台办公室及另外2家公司共12个地点。6月30日，基隆地检署以涉嫌伪造文书及背信罪将2名涉案人员拘押。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龙头地位，其晶圆代工厂企业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用于训练 AI 及高性能计算的高端芯片。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一直将 AI 芯片和硬件设备对华出口视为美中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国会不断通过推动立法及施压行政当局等方式，希望能遏制中国非法获取美国 AI 高端技术。美国也对与超微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了诉讼。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对3名与超微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诉讼，其中包括一名超微公司联合创始人。司法部指控这3人通过东南亚中转等隐蔽手段，协助将至少价值25亿美元内置英伟达高端芯片的服务器走私至中国，严重违反了联邦出口管制规定。与此同时，3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0: 通过获两党支持的芯片安全法案，旨在遏制美国半导体被走私到中国等所谓的外国对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提供反馈。来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03%，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之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7月18号在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下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了大约1个星期的事实访查之旅。在中国期间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这也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到中国正式旅行。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在上星期六该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我们前去用实地真相检验我们的分析，而在几个领域中那正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他说，在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的年度报告及其他分析有分歧的方面，我们欢迎那些辩论，坦诚表达分歧总比客套的讨论要更有用处。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我们致力于寻求至少每年返回一次，以进一步扩大接触领域，以便我们的分析能够跟上一个绝非静止不变的关系的节奏。他说，我们未能成功实现许多我们原先想要安排的会面，包括与一些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的会面，而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点。委员会说，代表团访华期间与美国使领馆的外交官、中国政府官员、中方智库、美国及中国产业界代表等人士会面，并在一系列主题上与他们的对话方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包括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生物技术、地方经济与经商环境、经济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议题。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的相关发现提出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 在代表团出发前，薛瑞福曾表示，此行目的并非要重置美中关系，而是要理解

0: 此一关系的现状。北京当局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中国外交部多次指责该委员会对中国抱持偏见。去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该委员会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新一期《中国简报》中审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的性质时指出，中国正通过建立常态性的海警存在，运用其法律战的剧本行使对台湾的法律权利，同时避免北京正在进行军事升级的表象。台湾官员说，中国对台湾的复合式的施压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而且手段也更具侵略性。继续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中国简报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业人员定期发布的研究产品。7月23号的这份最新简报涵盖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新活动的议题。简报指出，中国海警7月4号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此一宣布标志着北京又一个在台湾周边扩大海洋活动的举措。此前，中国海警6月在此海域实施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中国军队也在去年12月实施模拟封锁台湾的演习。中国将民主自治的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宣称台湾对周边海域不享有主权。中国海警船6月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了两次北京方面所称的执法巡查，中国交通运输部也在此一海域组织执行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些行动都引发台湾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对中国公务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北京所说的执法行动表达关切。华盛顿表示，中国针对台湾以和平管辖70余年的海域宣示管辖权，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湾的代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也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表达关切。去年12月，解放军在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11亿美元的大型军售方案11天后，实施了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国军方称，相关演练旨在模拟对台湾实施封锁，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警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的中国简报称，中国的行动是其法律战的一部分，即利用巡逻及执法行动辅以其宣称的法律依据来强化其站不住脚的主权主张。这份简报还指出，通过常态化海警巡逻，北京正在宣示说他是有权利在台湾东部海域采取执法行动的主权国家，运用中国海警而非解放军海军，避免了军事对抗，并允许北京将这些活动描绘为执法。与此同时，也建立了未来采取封锁行动时所需的持续存在。这份简报说，新的巡逻也符合北京加大对美国条约盟友日本施压的更广泛努力。过去一年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过，日本将在台湾有突发状况时做出军事回应。他还追求扩大安全议程，启动与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经济专属海域的划界谈判。中国官方媒体将中国在争议水域常态化

0: 巡逻，描述为是对日本挑衅与不知悔改的回应，显示北京对挑战日本在地区更积极的安全姿态的决心。台湾官员说，中国近期对台湾的法律、外交、军事及社会等复合式施压，不仅有变本加厉的军事手段，还更具侵略性。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议员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这家金融监管机构考虑限制美国资本流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7月17号公布了他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7月16号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的一封信，要求限制上市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两位共和党议员在信中提到，美国战争部在今年6月8号公布了更新后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五角大楼在去年的清单基础之上增列了65家实体。两位议员写道，这些公司不应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我们仅敦促证交会考虑在其现有权限内有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妥善应对这些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并筹集资金的问题，这类资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的最新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将阿里巴巴以及百度等在美国上市的知名中国企业列入被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或者支持中国军方的企业名单。穆勒纳尔和斯科特在信中表示，按照现有的法律授权，美国证交会有权制定防止欺诈和操纵行为的规则，而且有权让不符合要求的外国公司暂停交易。这封信还建议证交会为投资者实施一项警示系统，通过特定代码或标识标示出受关注的上市公司，并且建议如果有任何总部设在受关注的外国或者由该国拥有的公司被列入美国的制裁清单，那么应该暂停该公司的证券交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匈牙利将设立一个新的最高机构，负责监督和制裁污染行业。执政的地萨党议员叫佐尔特·塔尔卡尼表示，这是加强对前领导人欧尔班领导下的迅速增长的电动汽车电池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自2021年开始，奥尔班大力地压住电动汽车的电池，吸引了大约260亿欧元的外国投资，而这些投资呢，主要的是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制造商，使得匈牙利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但是在4月的选举前，围绕工厂的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成为了关键的议题，当时的中右翼的对手马扎尔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奥尔班，并且承诺对该行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和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3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玉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中东局势升级，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发起联合空袭，特朗普总统誓言猛烈打击伊朗。美参议院通过针对俄罗斯能源买家的关税制裁法案程序性表决，泽连斯基赴国会寻求爱国者导弹军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星期三对伊拉克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无人机，伊朗则表示其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开火。美国财政部宣布，针对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国将对伊朗的实体核油轮实施新的制裁。来看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接到指令，要袭击美军以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并在过去3天内发动了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回应说，沙特出于自我防卫，在伊拉克境内实施了空袭。沙特政府强调，无意推动局势升级，但是若遭到袭击，将采取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资产。伊拉克政府谴责美

0: 国和沙特的空袭，称此侵犯了伊拉克主权。伊拉克政府并呼吁境内武装组织停止对邻国的袭击。美国军方也表示，美军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并称伊朗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这一轮突然爆发的战斗打破了持续数日的平静。美国官员此前曾经表示，这段平静期为谈判留出了空间。福克斯新闻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采访中表示将猛烈打击伊朗。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了对伊朗的新制裁，针对的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以及规避对伊朗石油行业制裁的动作。新制裁对象包括了波斯湾海洋保险公司和霍尔木兹安全海上服务局。美国财政部称，这些机构由伊朗革命卫队支持，负责在海峡实施强制性的保险计划。财政部的声明说，这些保险涵盖了大多数的风险，其中大多是伊朗自己制造的，目的是为政权的恐怖和腐败提供资金。新制裁还涵盖了十个涉及伊朗石油运输的实体和八艘油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进一步说，美国将与合作伙伴一道，确保伊朗无法挟持国际贸易来资助其恶意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乌克兰官员星期三说，乌军夜间进行了远程攻击，击中了俄罗斯两座最大的炼油厂，一座位于距离乌克兰1500多公里的比尔姆地区，另一座位于距离边境约400公里的梁赞。据乌克兰方面表示，这两座炼油厂的年产能总共约为2200万桶。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还打击了梁赞的一处物流中心、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出口码头和军工厂，以及克里米亚的一座海军基地。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必须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他的代价只会与日俱增。在举行完已故的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追思会后，参议院正在推进一项以格雷厄姆的名字来命名的法案，旨在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那接下来这项法案能否在国会休会前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那湘云，先请你和我们介绍一下这项以格雷厄姆命名的制裁法案目前的进展如何？
2: 就在追思会结束之后不久，参议院星期二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通过了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法案的程序性表决，为这项法案进入正式辩论扫清了障碍。这项法案原本就是格雷厄姆与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共同推动的重要立法，如今也被视为他的外交政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案除了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还授权总统对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可能会影响包括中国、印度等俄罗斯能源进口国。星期三，参议院继续审议这项法案，预计还会有进一步的投票。
1: 那我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是来到国家大教堂参加了格雷厄姆的追思会。此外，他这一次的华盛顿之行还有哪些重点？湘云。
2: 泽连斯基他也前往国会与两党参议员会面，并且在参议院旁听席观看了这项制裁法案的程序性表决。他表示，这项法案是美国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信号。泽连斯基他星期三的重点则是继续与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军工企业接触，包括讨论在乌克兰合作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等防务合作。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希望美国在冬季来临之前提供300枚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因为担心呢乌克兰会可能会担心这个俄罗斯可能会再次针对能源基础设施来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泽连斯基他还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可能也会在未来2个星期之内访问基辅。
1: 那参议院目前是正在审议这项法案，不过国会即将要进入8月的休会了，这会不会影响后续进度呢？湘云。
2: 这是目前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按照国会的原定日程，众议院将会在本星期结束之后呢进入8月的休会，而参议院也计划在8月初休会，预计要到9月中旬才会复会。不过，特朗普总统日前公开呼吁参议院取消或是缩短休会，希望议员能够继续留在华盛顿处理包括这项俄罗斯制裁法案以及其他的优先立法议程。目前呢，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图恩他还没有宣布

0: 调整休会的安排，而今天参议院仍然继续在审议这项格雷厄姆法案。而如果未来几天能够完成表决的话呢，也将会决定这项法案是否能够赶在休会之前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1: 湘云，那最后也请你介绍一下这项制裁法案为什么会以林赛·格雷厄姆的名字来命名呢？
0: 这项法案其实是格雷厄姆生前长期推动的重要立法之一。他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长期合作，希望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对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格雷厄姆去世之后，他的妹妹接替他的参议员席位的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他和布鲁门萨尔参议员呢，这些跨党派议员呢，继续在7月16日重新提出法案，并且正式命名为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法案，希望能够延续他的外交理念，同时也让这项法案成为他留给国会的重要政治遗产。
1: 好的，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与台湾在无人机方面的合作又有新的进展。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合作，星期三在台湾南部演示了无人艇间的自主协同作业，驱离了一艘目标船只。来看报道。
2: 雷虎科技的海沙号800/600型无人水面艇，搭载美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星期三7月29日在台湾屏东大鹏湾展示无人艇在 AI 人工智能系统辅助下，能够实现编队协同，有效阻截入侵的水面舰艇，并共同完成各项任务。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表示，台湾广阔的周边海域使得自主集群作战变得愈发重要。
3: 当然我们台湾四面环海，这个要来那个关照的区域非常的广大，所以这种蜂群的一个战略，以及这个 AI 自主这个无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是多平台可以这个多功能，然后未来这个是海陆空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需要像这个 AI 的一个系统来应付，其实并不是只是会做这个无人载具的平台，所以我们需要相关的这个 AI 的搭配的技术，才可以让这个操作人员很快的可以进入状况。
2: 美国 Shield AI 专长于研发人工智能 AI 驾驶系统以及自主飞行器，该系统旨在通过无人艇间的协同作业，在极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各项任务。该公司亚洲政府关系总监陈义如表示，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4: I think what we are doing now here is to help upgrade or to help enhance.
5: 我认为我们在此所做的是协助升级或增强防御能力，通过将软件与这些硬件平台相结合并进行整合。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因为这位决策者在需要做出决定时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相信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2: 这是 Shield AI 与雷虎科技两家公司于5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公开演示。在无人艇之外，美国防务公司克拉托斯也在本月稍早在 X 平台上向国际推广与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的劲风四型无人机系统，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想象一下，搭乘美军 V-22 鱼鹰机降落在正在航行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会是怎么样的体验呢？此前我与同事九岛前往夏威夷报道环太平洋军演，我们获得了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我们现在是在美军的候机室，那今天其实我们有两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一个呢是搭乘这个 V-22 鱼鹰机，那我们要搭乘它去哪里呢？就是要搭乘它到还在海上航行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吧。
6: 马上要上去了。
1: 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是目前美军将人员跟物资快速送达远洋航母的核心主力之一。它的最大特点是结合了直升机跟固定翼飞机的优势，不需要跑道就可以在较小的空间中垂直起降跟悬停。
6: 我们 们现在可以看到跟我们坐在一起的这些各国的军官其实都是非常高阶位的，他们

0: 是要上去参观这个罗斯福号航母。
1: 由于起飞跟降落是垂直起降的方式，体感意外的很平稳。在飞行过程中，尾舱门是半开的，因此我们能看到机外的景色。
0: 下面都是这个夏威夷的城市景观。
1: 准备降落。
2: 欢迎降落之后呢，是带我们来到了舰长的房间。
3: 欢迎来到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我是舰长威尔·马西斯。整个房间都是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主题布置的。
1: 西奥多·罗斯福号是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上可以搭载约60到90架的战机与直升机，是美军投射远洋空中战力与维持区域安全的核心主力之一。接下来，我们跟着舰上的水手走进他们在航母上的工作与生活。
0: 我们在里面这样子移动啊，其实这些空间都是非常的狭小，然后地上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坎，所以他们刚刚都提醒我们走路一定要非常小心，尤其是这个上下阶梯呢都是非常的窄，非常的陡的，就是这样子的阶梯。
1: 你花了多久才适应每天爬上爬下那么多梯子？
4: 我大概2个月前才登舰。要说真正熟悉船上的这些梯子和通道，我觉得花了差不多3个星期。我有一次想快点下梯子，结果脚下一滑，直接摔到了一半，真的特别尴尬。还好当时没人看见。
1: 斯科特·巴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是美国海军一等航空结构机械师。
5: 接下来我们会回到舰尾和飞机维修区，带大家看看飞机机体维修以及航空发动机维修车间。
1: 好的，而且这里的视野太棒了。
5: 为了这次环太平洋军演，我们在舰上安装了一台全新的金属 3D 打印机，目前正在进行测试。西奥多·罗斯福号也是首艘配备金属 3D 打印机的航空母舰，我一天差不多有13到14个小时都在这里工作。
0: 一进来这个空间呢，可以感觉到其实是非常的闷热，但是他说呢，这里面没有空调。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大风扇，还是挺有作用的。
1: 接着我们到了巴伯平时船上第二喜欢的地方——食堂。
5: 这里是所有一级士官一起坐下来吃饭交流的地方。
1: 在像罗斯福号这样可以承载5000多人的航母上，餐饮团队每天得提供10000份餐点，厨房几乎从来不打烊。巴伯平时最期待的食堂美食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5: 仓鼠。当然并不是真的仓鼠，而是舰上的一道招牌菜——鸡肉蓝带。对很多在军舰上服过役的海军来说，这算是一道经典美食。只要在打饭的时候看到这道菜，就知道今天有口福了。
1: 感谢您的收看。

0: 迎收看7月3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玉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中东局势升级，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发起联合空袭，特朗普总统誓言猛烈打击伊朗。美参议院通过针对俄罗斯能源买家的关税制裁法案程序性表决，泽连斯基赴国会寻求爱国者导弹军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星期三对伊拉克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无人机，伊朗则表示其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开火。美国财政部宣布，针对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国将对伊朗的实体和油轮实施新的制裁。来看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接到指令，要袭击美军以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并在过去3天内发动了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回应说，沙特出于自我防卫，在伊拉克境内实施了空袭。沙特政府强调，无意推动局势升级，但是若遭到袭击，将采取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资产。伊拉克政府谴责美

美国和沙特的空袭，称此侵犯了伊拉克主权。伊拉克政府并呼吁境内武装组织停止对邻国的袭击。美国军方也表示，美军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并称伊朗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

0: 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了对伊朗的新制裁，针对的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以及规避对伊朗石油行业制裁的动作。新制裁对象包括了波斯湾海洋保险公司和霍尔木兹安全海上服务局。美国财政部称这些机构由伊朗革命卫队支持，负责在海峡实施强制性的保险计划。财政部的声明说，这些保险涵盖了大多数的风险，其中大多是伊朗自己制造的，目的是为政权的恐怖和腐败提供资金。新制裁还涵盖了10个涉及伊�朗石油运输的实体和8艘油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进一步说，美国将与合作伙伴一道，确保伊朗无法挟持国际贸易来资助其恶意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乌克兰官员星期三说，乌军夜间进行了远程攻击，击中了俄罗斯2座最大的炼油厂，一座位于距离乌克兰1500多公里的比尔姆地区，另一座位于距离边境约400公里的梁赞。据乌克兰方面表示，这2座炼油厂的年产能总共约为2200万桶。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还打击了梁赞的一处物流中心、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出口码头和军工厂，以及克里米亚的一座海军基地。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必须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他的代价只会与日俱增。在举行完已故的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追思会后，参议院正在推进一项以格雷厄姆的名字来命名的法案，旨在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那接下来这项法案能否在国会休会前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那湘云，先请你和我们介绍一下这项以格雷厄姆命名的制裁法案目前的进展如何？
2: 就在追思会结束之后不久，参议院星期二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通过了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法案的程序性表决，为这项法案进入正式辩论扫清了障碍。这项法案原本就是格雷厄姆与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共同推动的重要立法，如今也被视为他的外交政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案除了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还授权总统对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可能会影响包括中国、印度等俄罗斯能源进口国。星期三，参议院继续审议这项法案，预计还会有进一步的投票。
1: 那我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是来到国家大教堂参加了格雷厄姆的追思会，此外他这一次的华盛顿之行还有哪些重点？湘云。
2: 泽连斯基他也前往国会与两党参议员会面，并且在参议院旁听席观看了这项制裁法案的程序性表决。他表示，这项法案是美国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信号。泽连斯基他星期三的重点则是继续与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军工企业接触，包括讨论在乌克兰合作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等防务合作。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希望美国在冬季来临之前提供300枚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因为担心呢乌克兰会担心这个俄罗斯可能会再次针对能源基础设施来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泽连斯基他还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可能也会在未来2个星期之内访问基辅。
1: 那参议院目前是正在审议这项法案，不过国会即将要进入8月的休会了，这会不会影响后续进度呢？湘云。
2: 这是目前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按照国会的原定日程，众议院将会在本星期结束之后呢，进入8月的休会，而参议院也计划在8月初休会，预计要到9月中旬才会复会。不过特朗普总统日前公开呼吁参议院取消或是缩短休会，希望议员能够继续留在华盛顿处理包括这项俄罗斯制裁法案以及其他的优先立法议程。目前呢，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图恩他还没有宣布调整休会的安排，而今天参议院仍然继续在审议这项格雷厄姆法案，而如果未来几天能够完成表决的话呢，也将会决定这项法案是否能够赶在休会之前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1: 湘云，那最后也请你介绍一下这项制裁法案为什么会以林赛·格雷厄姆的名字来命名呢？
2: 这项法案其实是格雷厄姆生前长期推动的重要立法之一，他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长期合作，希望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0: 裁，并且对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格雷厄姆去世之后，他的妹妹接替他的参议员席位的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他和布鲁门·萨尔参议员呢，这些跨党派议员呢，继续在7月16日重新提出法案，并且正式命名为《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法案》，希望能够延续他的外交理念，同时也让这项法案成为他留给国会的重要政治遗产。好的，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与台湾在无人机方面的合作又有新的进展。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合作，星期三在台湾南部演示了无人艇间的自主协同作业，驱离了一艘目标船只。来看报道。
1: 雷虎科技的海沙号800/600型无人水面艇，搭载美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星期三7月29日在台湾屏东大鹏湾展示无人艇在 AI 人工智能系统辅助下，能够实现编队协同，有效阻截入侵的水面舰艇，并共同完成各项任务。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表示，台湾广阔的周边海域使得自主集群作战变得愈发重要。
2: 不过，当然我们台湾四面环海啊，这个要来那个关照的区域非常的广大哦，所以这种蜂群的一个战略哦，以及这个 AI 自主这个无人哦，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是多平台可以这个多功能，然后未来这个是海陆空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需要像这个 AI 的一个系统来应付，其实并不是只是会做这个无人载具的平台，所以我们需要相关的这个 AI 的搭配的技术，才可以让这个操作人员很快的可以进入状况。
1: 美国 Shield AI 专长于研发人工智能 AI 驾驶系统以及自主飞行器，该系统旨在通过无人艇间的协同作业，在极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各项任务。该公司亚洲政府关系总监陈义如表示，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3: I think what we are doing now here is to help upgrade or to help enhance.
4: 我认为我们在此所做的是协助升级或增强防御能力，通过将软件与这些硬件平台相结合并进行整合，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因为这为决策者在需要做出决定时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相信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1: 这是 Shield AI 与雷虎科技两家公司于5月份签署量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公开演示。在无人艇之外，美国防务公司克拉托斯也在本月稍早在 X 平台上向国际推广与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的劲风四型无人机系统，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想象一下，搭乘美军 V-22 鱼鹰机降落在正在航行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会是怎么样的体验呢？此前我与同事九岛前往夏威夷报道环太平洋军演，我们获得了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我们现在是在美军的候机室，那今天其实我们有两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一个呢是搭乘这个 V-22 鱼鹰机，那我们要搭乘它去哪里呢？就是要搭乘它到还在海上航行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吧。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是目前美军将人员跟物资快速送达远洋航母的核心主力之一。它的最大特点是结合了直升机跟固定翼飞机的优势，不需要跑道就可以在较小的空间中垂直起降跟悬停。
5: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跟我们坐在一起的这些各国的军官其实都是非常高阶位的，他们都是要上去参观这个罗斯福号航母。
0: 由于起飞跟降落是垂直起降的方式，体感意外的很平稳。在飞行过程中，尾舱门是半开的，因此我们能看到机外的景色。
5: 下面都是这个夏威夷的城市景观。
0: 准备降落。降落之后呢，是带我们来到了舰长的房间。
6: 欢迎来到。

0: 基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我是舰长威尔·马西斯。整个房间都是以美国总统基奥多·罗斯福为主题布置的。
1: 基奥多·罗斯福号是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上可以搭载约60到90架的战机与直升机，是美军投射远洋空中战力与维持区域安全的核心主力之一。接下来我们跟着舰上的水手走进他们在航母上的工作与生活。
2: 我们在里面这样子移动啊，其实这些空间都是非常的狭小，然后地上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坎，所以他们刚刚都提醒我们走路一定要非常小心，尤其是这个上下阶梯呢都是非常的窄，非常的陡的，就是这样子的阶梯。
1: 你花了多久才适应每天爬上爬下那么多梯子？
3: 我大概2个月前才登舰。要说真正熟悉船上的这些梯子和通道，我觉得花了差不多3个星期。我有一次想快点下梯子，结果脚下一滑，直接摔到了一半，真的特别尴尬。还好当时没人看见。
1: 斯科特·巴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是美国海军一等航空结构机械师。
4: 接下来我们会回到舰尾和飞机维修区，带大家看看飞机机体维修以及航空发动机维修车间。
1: 好的，而且这里的视野太棒了。
4: 为了这次环太平洋军演，我们在舰上安装了一台全新的金属 3D 打印机，目前正在进行测试。西奥多·罗斯福号也是首艘配备金属 3D 打印机的航空母舰，我一天差不多有13到14个小时都在这里工作。
2: 一进来这个空间呢，可以感觉到其实是非常的闷热，但是他说呢，这里面没有空调。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大风扇，还是挺有作用的。
1: 接着我们到了巴伯平时船上第二喜欢的地方——食堂。
4: 这里是所有一级士官一起坐下来吃饭交流的地方。
1: 在像罗斯福号这样可以承载5000多人的航母上，餐饮团队每天得提供10000份餐点，厨房几乎从来不打烊。巴伯平时最期待的食堂美食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4: 仓鼠。当然并不是真的仓鼠，而是舰上的一道招牌菜——鸡肉蓝带。对很多在军舰上服过役的海军来说，这算是一道经典美食。只要在打饭的时候看到这道菜，就知道今天有口福了。
1: 感谢您的收看。

0: 欢迎收看7月3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玉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中东局势升级，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发起联合空袭，特朗普总统誓言猛烈打击伊朗。美参议院通过针对俄罗斯能源买家的关税制裁法案程序性表决，泽连斯基赴国会寻求爱国者导弹军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星期三对伊拉克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无人机，伊朗则表示其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开火。美国财政部宣布，针对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国将对伊朗的实体核油轮实施新的制裁。来看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接到指令，要袭击美军以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并在过去3天内发动了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回应说，沙特出于自我防卫，在伊拉克境内实施了空袭。沙特政府强调，无意推动局势升级，但是若遭到袭击，将采取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资产。伊拉克政府谴责美国和沙特的空袭，称此侵犯了伊拉克主权。伊拉克政府并呼吁境内武装组织停止对邻国的袭击。美国军方也表示，美军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并称伊朗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这一轮突然爆发的战斗打破了持续数日的平静。美国官员此前曾经表示，这段平静期为谈判留出了空间。福克斯新闻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采访中表示将猛烈打击伊朗。

0: 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了对伊朗的新制裁，针对的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以及规避对伊朗石油行业制裁的动作。新制裁对象包括了波斯湾海洋保险公司和霍尔木兹安全海上服务局。美国财政部称这些机构由伊朗革命卫队支持，负责在海峡实施强制性的保险计划。财政部的声明说，这些保险涵盖了大多数的风险，其中大多是伊朗自己制造的，目的是为政权的恐怖和腐败提供资金。新制裁还涵盖了10个涉及伊朗石油运输的实体和8艘油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进一步说，美国将与合作伙伴一道，确保伊朗无法挟持国际贸易来资助其恶意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乌克兰官员星期三说，乌军夜间进行了远程攻击，击中了俄罗斯2座最大的炼油厂，一座位于距离乌克兰1500多公里的比尔姆地区，另一座位于距离边境约400公里的梁赞。据乌克兰方面表示，这2座炼油厂的年产能总共约为2200万桶。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还打击了梁赞的一处物流中心、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出口码头和军工厂，以及克里米亚的一座海军基地。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必须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他的代价只会与日俱增。在举行完已故的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追思会后，参议院正在推进一项以格雷厄姆的名字来命名的法案，旨在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那接下来这项法案能否在国会休会前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那湘云，先请你和我们介绍一下这项以格雷厄姆命名的制裁法案目前的进展如何？
2: 就在追思会结束之后不久，参议院星期二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通过了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法案的程序性表决，为这项法案进入正式辩论扫清了障碍。这项法案原本就是格雷厄姆与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共同推动的重要立法，如今也被视为他的外交政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案除了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还授权总统对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可能会影响包括中国、印度等俄罗斯能源进口国。星期三，参议院继续审议这项法案，预计还会有进一步的投票。
1: 那我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是来到国家大教堂参加了格雷厄姆的追思会。此外，他这一次的华盛顿之行还有哪些重点？湘云。
2: 泽连斯基他也前往国会与两党参议员会面，并且在参议院旁听席观看了这项制裁法案的程序性表决。他表示，这项法案是美国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信号。泽连斯基他星期三的重点则是继续与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军工企业接触，包括讨论在乌克兰合作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等防务合作。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希望美国在冬季来临之前提供300枚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因为担心呢乌克兰会担心这个俄罗斯可能会再次针对能源基础设施来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泽连斯基他还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可能也会在未来2个星期之内访问基辅。
1: 那参议院目前是正在审议这项法案，不过国会即将要进入8月的休会了，这会不会影响后续进度呢？湘云。
2: 这是目前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按照国会的原定日程，众议院将会在本星期结束之后呢进入8月的休会，而参议院也计划在8月初休会，预计要到9月中旬才会复会。不过特朗普总统日前公开呼吁参议院取消或是缩短休会，希望议员能够继续留在华盛顿处理包括这项俄罗斯制裁法案以及其他的优先立法议程。目前呢，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图恩他还没有宣布调整休会的安排，而今天参议院仍然继续在审议这项格雷厄姆法案，而如果未来几天能够完成表决的话呢，也将会决定这项法案是否能够赶在休会之前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1: 湘云，那最后也请你介绍一下这项制裁法案为什么会以林赛·格雷厄姆的名字来命名呢？
2: 这项法案其实是格雷厄姆生前长期推动的重要立法之一，他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长期合作，希望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0: 并且对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格雷厄姆去世之后，他的妹妹接替他的参议员席位的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他和布鲁门萨尔参议员呢，这些跨党派议员呢，继续在7月16日重新提出法案，并且正式命名为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法案，希望能够延续他的外交理念，同时也让这项法案成为他留给国会的重要政治遗产。好的，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与台湾在无人机方面的合作又有新的进展。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合作，星期三在台湾南部演示了无人艇间的自主协同作业，驱离了一艘目标船只。来看报道。
1: 雷虎科技的海沙号800/600型无人水面艇，搭载美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星期三7月29日在台湾屏东大鹏湾展示无人艇在 AI 人工智能系统辅助下，能够实现编队协同，有效阻截入侵的水面舰艇，并共同完成各项任务。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表示，台湾广阔的周边海域使得自主集群作战变得愈发重要。
2: 不过当然我们台湾四面环海啊，这个要来那个关照的区域非常的广大啊，所以这种蜂群的一个战略哦，以及这个 AI 自主这个无人哦，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是多平台可以这个多功能，然后未来这个是海陆空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需要像这个 AI 的一个系统来应付，其实并不是只是会做这个无人载具的平台，所以我们需要相关的这个 AI 的搭配的技术，才可以让这个操作人员很快的可以进入状况。
1: 美国 Shield AI 专长于研发人工智能 AI 驾驶系统以及自主飞行器，该系统旨在通过无人艇间的协同作业，在极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各项任务。该公司亚洲政府关系总监陈义如表示，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3: I think what we are doing now here is to help upgrade or to help enhance.
4: 我认为我们在此所做的是协助升级或增强防御能力，通过将软件与这些硬件平台相结合并进行整合，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因为这为决策者在需要做出决定时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相信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1: 这是 Shield AI 与雷虎科技两家公司于五月份签署量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公开演示。在无人艇之外，美国防务公司克拉托斯也在本月稍早在 X 平台上向国际推广与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的劲风四型无人机系统，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想象一下，搭乘美军 V-22 鱼鹰机降落在正在航行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会是怎么样的体验呢？此前我与同事九岛前往夏威夷报道环太平洋军演，我们获得了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我们现在是在美军的候机室，那今天其实我们有两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一个呢是搭乘这个 V-22 鱼鹰机，那我们要搭乘它去哪里呢？就是要搭乘它到还在海上航行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吧。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是目前美军将人员跟物资快速送达远洋航母的核心主力之一。它的最大特点是结合了直升机跟固定翼飞机的优势，不需要跑道就可以在较小的空间中垂直起降跟悬停。
5: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跟我们坐在一起的这些各国的军官其实都是非常高阶位的，他们都是要上去参观这个罗斯福号航母。
0: 由于起飞跟降落是垂直起降的方式，体感意外的很平稳。在飞行过程中，尾舱门是半开的，因此我们能看到机外的景色。
5: 下面都是这个夏威夷的城市景观。
0: 准备降落。降落之后呢，是带我们来到了舰长的房间。
6: 欢迎来到西奥多。

0: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我是舰长威尔马西斯，整个房间都是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主题布置的。
1: 西奥多罗斯福号是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上可以搭载约60到90架的战机与直升机，是美军投射远洋空中战力与维持区域安全的核心主力之一。接下来我们跟着舰上的水手走进他们在航母上的工作与生活。
2: 我们在里面这样子移动啊，其实这些空间都是非常的狭小，然后地上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坎，所以他们刚刚都提醒我们走路一定要非常小心，尤其是这个上下阶梯呢都是非常的窄，非常的陡的，就是这样子的阶梯。
1: 你花了多久才适应每天爬上爬下那么多梯子？
3: 我大概2个月前才登舰。要说真正熟悉船上的这些梯子和通道，我觉得花了差不多3个星期。我有一次想快点下梯子，结果脚下一滑，直接摔到了一半，真的特别尴尬。还好当时没人看见。
1: 斯科特·巴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是美国海军一等航空结构机械师。
4: 接下来我们会回到舰尾和飞机维修区，带大家看看飞机机体维修以及航空发动机维修车间。
1: 好的，而且这里的视野太棒了。
4: 为了这次环太平洋军演，我们在舰上安装了一台全新的金属 3D 打印机，目前正在进行测试。西奥多罗斯福号也是首艘配备金属 3D 打印机的航空母舰，我一天差不多有13到14个小时都在这里工作。
2: 一进来这个空间呢，可以感觉到其实是非常的闷热，但是他说呢，这里面没有空调。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大风扇，还是挺有作用的。
1: 接着我们到了巴伯平时船上第二喜欢的地方——食堂。
4: 这里是所有一级士官一起坐下来吃饭交流的地方。
1: 在像罗斯福号这样可以承载5000多人的航母上，餐饮团队每天得提供上万份餐点，厨房几乎从来不打烊。巴伯平时最期待的食堂美食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4: 仓鼠。当然并不是真的仓鼠，而是舰上的一道招牌菜——鸡肉蓝带。对很多在军舰上服过役的海军来说，这算是一道经典美食。只要在打饭的时候看到这道菜，就知道今天有口福了。
1: 感谢您的收看。

0: 迎收看7月3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玉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中东局势升级，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发起联合空袭，特朗普总统誓言猛烈打击伊朗。美参议院通过针对俄罗斯能源买家的关税制裁法案程序性表决，泽连斯基赴国会寻求爱国者导弹军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星期三对伊拉克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无人机，伊朗则表示其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开火。美国财政部宣布，针对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国将对伊朗的实体核油轮实施新的制裁。来看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接到指令，要袭击美军以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并在过去3天内发动了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回应说，沙特出于自我防卫，在伊拉克境内实施了空袭。沙特政府强调，无意推动局势升级，但是若遭到袭击，将采取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资产。伊拉克政府谴责美国和沙特的空袭，称此侵犯了伊拉克主权。伊拉克政府并呼吁境内武装组织停止对邻国的袭击。美国军方也表示，美军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并称伊朗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这一轮突然爆发的战斗打破了持续数日的平静。美国官员此前曾经表示，这段平静期为谈判留出了空间。福克斯新闻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采访中表示将猛烈打击伊朗。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了对伊朗的新制裁，针对的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以及规避对伊朗石油行业制裁的动作。新制裁对象包括了波斯湾海洋保险公司和霍尔木兹安全海上服务局。美国财政部称，这些机构由伊朗革命卫队支持，负责在海峡实施强制性的保险计划。财政部的声明说，这些保险涵盖了大多数的风险，其中大多是伊朗自己制造的，目的是为政权的恐怖和腐败提供资金。新制裁还涵盖了10个涉及伊朋石油运输的实体和8艘油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进一步说，美国将与合作伙伴一道，确保伊朋无法挟持国际贸易来资助其恶意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乌克兰官员星期三说，乌军夜间进行了远程攻击，击中了俄罗斯2座最大的炼油厂，一座位于距离乌克兰1500多公里的比尔姆地区，另一座位于距离边境约400公里的梁赞。据乌克兰方面表示，这2座炼油厂的年产能总共约为2200万桶。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还打击了梁赞的一处物流中心、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出口码头和军工厂，以及克里米亚的一座海军基地。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必须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他的代价只会与日俱增。在举行完已故的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追思会后，参议院正在推进一项以格雷厄姆的名字来命名的法案，旨在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那接下来这项法案能否在国会休会前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那湘云，先请你和我们介绍一下这项以格雷厄姆命名的制裁法案目前的进展如何？
2: 就在追思会结束之后不久，参议院星期二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通过了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法案的程序性表决，为这项法案进入正式辩论扫清了障碍。这项法案原本就是格雷厄姆与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共同推动的重要立法，如今也被视为他的外交政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案除了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还授权总统对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可能会影响包括中国、印度等俄罗斯能源进口国。星期三，参议院继续审议这项法案，预计还会有进一步的投票。
0: 那我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是来到国家大教堂参加了格雷厄姆的追思会。此外，他这一次的华盛顿之行还有哪些重点？湘云。
2: 泽连斯基他也前往国会与两党参议员会面，并且在参议院旁听席观看了这项制裁法案的程序性表决。他表示，这项法案是美国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信号。泽连斯基他星期三的重点则是继续与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军工企业接触，包括讨论在乌克兰合作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等防务合作。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希望美国在冬季来临之前提供300枚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因为担心呢乌克兰会可能会担心这个俄罗斯可能会再次针对能源基础设施来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泽连斯基他还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可能也会在未来2个星期之内访问基辅。
0: 那参议院目前是正在审议这项法案，不过国会即将要进入8月的休会了，这会不会影响后续进度呢？湘云。
2: 这是目前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按照国会的原定日程，众议院将会在本星期结束之后呢，进入8月的休会，而参议院也计划在8月初休会，预计要到9月中旬才会复会。不过，特朗普总统日前公开呼吁参议院取消或是缩短休会，希望议员能够继续留在华盛顿处理包括这项俄罗斯制裁法案以及其他的优先立法议程。目前呢，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图恩他还没有宣布调整休会的安排，而今天参议院仍然继续在审议这项格雷厄姆法案。而如果未来几天能够完成表决的话呢，也将会决定这项法案是否能够赶在休会之前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0: 湘云，那最后也请你介绍一下这项制裁法案为什么会以林赛·格雷厄姆的名字来命名呢？
2: 这项法案其实是格雷厄姆生前长期推动的重要立法之一。他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长期合作，希望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对。

0: 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格雷厄姆去世之后，他的妹妹接替他的参议员席位的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他和布鲁门萨尔参议员呢，这些跨党派议员呢，继续在7月16日重新提出法案，并且正式命名为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法案，希望能够延续他的外交理念，同时也让这项法案成为他留给国会的重要政治遗产。好的，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与台湾在无人机方面的合作又有新的进展。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合作，星期三在台湾南部演示了无人艇间的自主协同作业，驱离了一艘目标船只。来看报道。
1: 雷虎科技的海沙号800与600型无人水面艇，搭载美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星期三7月29日在台湾屏东大鹏湾展示无人艇在 AI 人工智能系统辅助下，能够实现编队协同，有效阻截入侵的水面舰艇，并共同完成各项任务。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表示，台湾广阔的周边海域使得自主集群作战变得愈发重要。
2: 不过，当然我们台湾四面环海啊，这个要来那个关照的区域非常的广大啊，所以这种蜂群的一个战略哦，以及这个 AI 自主这个无人哦，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是多平台可以这个多功能，然后未来这个是海陆空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需要像这个 AI 的一个系统来应付，其实并不是只是会做这个无人载具的平台，所以我们需要相关的这个 AI 的搭配的技术，才可以让这个操作人员很快的可以进入状况。
1: 美国 Shield AI 专长于研发人工智能 AI 驾驶系统以及自主飞行器，该系统旨在通过无人艇间的协同作业，在极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各项任务。该公司亚洲政府关系总监陈义如表示，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3: I think what we are doing now here is to help upgrade or to help enhance.
4: 我认为我们在此所做的是协助升级或增强防御能力，通过将软件与这些硬件平台相结合并进行整合，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因为这为决策者在需要做出决定时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相信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1: 这是 Shield AI 与雷虎科技两家公司于五月份签署量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公开演示。在无人艇之外，美国防务公司克拉托斯也在本月稍早在 X 平台上向国际推广与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的劲风四型无人机系统，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想象一下，搭乘美军 V-22 鱼鹰机降落在正在航行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会是怎么样的体验呢？此前我与同事九岛前往夏威夷报道环太平洋军演，我们获得了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我们现在是在美军的候机室，那今天其实我们有两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一个呢是搭乘这个 V-22 鱼鹰机，那我们要搭乘它去哪里呢？就是要搭乘它到还在海上航行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吧。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是目前美军将人员跟物资快速送达远洋航母的核心主力之一。它的最大特点是结合了直升机跟固定翼飞机的优势，不需要跑道就可以在较小的空间中垂直起降跟悬停。
5: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跟我们坐在一起的这些各国的军官其实都是非常高阶位的，他们都是要上去参观这个罗斯福号航母。
0: 由于起飞跟降落是垂直起降的方式，体感意外的很平稳。在飞行过程中，尾舱门是半开的，因此我们能看到机外的景色。
5: 下面都是这个夏威夷的城市景观。
0: 准备降落。欢迎降落之后呢，是带我们来到了舰长的房间。
6: 欢迎来到西奥多罗斯。

0: 福号航空母舰，我是舰长威尔马西斯。整个房间都是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主题布置的。
1: 西奥多罗斯福号是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上可以搭载约60到90架的战机与直升机，是美军投射远洋空中战力与维持区域安全的核心主力之一。接下来我们跟着舰上的水手走进他们在航母上的工作与生活。
2: 我们在里面这样子移动啊，其实这些空间都是非常的狭小，然后地上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坎，所以他们刚刚都提醒我们走路一定要非常小心，尤其是这个上下阶梯呢都是非常的窄，非常的陡的，就是这样子的阶梯。
1: 你花了多久才适应每天爬上爬下那么多梯子？
3: 我大概2个月前才登舰。要说真正熟悉船上的这些梯子和通道，我觉得花了差不多3个星期。我有一次想快点下梯子，结果脚下一滑，直接摔到了一半，真的特别尴尬。还好当时没人看见。
1: 斯科特·巴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是美国海军一等航空结构机械师。
4: 接下来我们会回到舰尾和飞机维修区，带大家看看飞机机体维修以及航空发动机维修车间。
1: 好的，而且这里的视野太棒了。
4: 为了这次环太平洋军演，我们在舰上安装了一台全新的金属 3D 打印机，目前正在进行测试。西奥多罗斯福号也是首艘配备金属 3D 打印机的航空母舰，我一天差不多有13到14个小时都在这里工作。
2: 一进来这个空间呢，可以感觉到其实是非常的闷热，但是他说呢，这里面没有空调。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大风扇，还是挺有作用的。
1: 接着我们到了巴伯平时船上第二喜欢的地方——食堂。
4: 这里是所有一级士官一起坐下来吃饭交流的地方。
1: 在像罗斯福号这样可以承载5000多人的航母上，餐饮团队每天得提供上万份餐点，厨房几乎从来不打烊。巴伯平时最期待的食堂美食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4: 仓鼠。当然并不是真的仓鼠，而是舰上的一道招牌菜——鸡肉蓝带。对很多在军舰上服过役的海军来说，这算是一道经典美食。只要在打饭的时候看到这道菜，就知道今天有口福了。
1: 感谢您的收看。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7月29号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美国参议院7月28号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美国18个情报机构由此迎来第一位正式领导人。
6: 2008年熊本地震に関し、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ほか、人的被害、建物倒壊、火災や道路の損壊など大規模な被害が。
5: 日本熊本县7月29号仍可以见到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这场规模7.1级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14人。一位五角大楼官员说，目前的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定的。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5: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无人机，伊朗则表示其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开火。这一轮突然爆发的战斗打破了持续数日的平静。美国官员此前表示，这段平静期为谈判留出了空间。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接到指令，要袭击美国以及

0: 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并在过去三天内发动了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表示，沙特方面在伊拉克境内实施的空袭属于自卫行动。沙特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沙特王国重申，我们无意推动局势升级，然而如果再次遭到任何袭击，沙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并保护公民和国家资产。伊拉克政府谴责美国和沙特发动的空袭，称这些行动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伊拉克政府同时呼吁境内武装组织停止袭击伊拉克的邻国。美国军方还表示，美军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这些行动描述为针对驻中东美军的一次突然袭击的企图。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在土耳其加巴德今年6月辞职以后，美国18个情报机构由此迎来了第一位正式的领导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参议院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确认了这一任命，投票基本沿党派立场展开。共和党议员支持特朗普提名的人选，民主党党团成员则投下反对票。参议院已经于星期一以51票对43票的程序性表决推进这项提名。此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于7月21日以9票对8票建议批准克莱顿的提名。现年60岁的克莱顿目前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并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此前是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专长领域包括企业并购和资本募集。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赞扬参议院通过这项任命，并说克莱顿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后将表现得非常出色。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亚当·西夫在克莱顿获得提名当天表示，克莱顿的履历显示他令人担忧的缺乏情报界经验。克莱顿的支持者则表示，他担任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期间处理过足够多的国家安全事务，因此具备出任这一职务的资格。一些民主党人最初对这项提名表示欢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康涅狄克州联邦众议员吉姆·海姆斯曾说，克莱顿的才智、性情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坚定投入将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国家情报总监。不过，在7月15日的提名听证会后，这些支持消失了。克莱顿在听证会上多次拒绝明确表示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了特朗普，只说选举结果已认证为拜登获胜。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成员、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说，他对此深感失望。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则称，克莱顿在听证会上的表现糟糕透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位五角大楼官员说，目前的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这位官员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晚间，在华盛顿参加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活动，并应邀发表了讲话。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参加了中国驻美使馆举行的庆祝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活动，并就美中两国防务关系发表了讲话。根据五角大楼公布的讲话稿，史密斯说，今天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时期。在战争部部长的领导下，我们正在积极修复曾一度中断的军方间的渠道，并取得了明确而稳步的进展。我今天在此出席，即是证明。这位五角大楼官员说，战争部已经采取一种新的军事

0: 关系方针，这种方针建立在坦诚、尊重和清晰的对话之上，既真诚致力于缓和局势，同时也继续推进我国的优先事项。这位官员接着说，这就是两支强大的军队应该如何接触的方式，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们使其成为现实。史密斯对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和驻美武官刘展少将等中国官员说，在战争部，我们以世界的实际状态而非我们所期望的样子来看待世界。我们奉行一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方针，并带着清晰的视角，这对推进我们的关键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日本熊本县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仍可以见到地震造成的严重的破坏。一天前发生的规模 7.1 级的强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了14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正在与时间赛跑进行救援。来听报道。
1: 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八代神社主殿倒塌，不少民众前来查看灾情。这座主殿建于1883年，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勘察人员对当地寺庙的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同时灾后清理工作也持续展开。
2: 以这样的损坏程度来看，很可能被判定为完全损毁。我认为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
1: 当地居民回忆地震发生当时的情况。
3: 当时我正在工作，人在车上，突然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摇晃，电线杆和建筑物接连倒下，我意识到情况非常危险，所以立刻赶回家，之后就一直投入灾后清理的工作。
1: 谈到眼前满目疮痍的景象，他表示，
3: 当然会感到难过，但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地投入灾后复原，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只希望一切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1: 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九州最大城市熊本市以南大约20公里处，熊本市人口约70万。日本气象厅表示，震度较大的地区未来一周内仍然可能发生较强的余震，民众也需要留意土石滑坡等次生灾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在中东冲突在平静数日后再度升级之际，全球油价上涨，股市表现涨跌不一。此前美国官员曾表示，这段平静的时期为外交谈判提供了空间。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美军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了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的无人机，伊朗则表示他们已向航行于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全球 20% 的石油和海运经由该海峡运输。随着能源市场长期中断及通胀加剧的风险上升，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上涨了逾5%，至每桶86.79美元。受美伊冲突及库存下降的影响，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上涨了0.67%，大约每桶到了84.60美元。备受关注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公布利率决定。运营着全球最大衍生品市场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表示，美联储很可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部分交易员认为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与台湾在无人机方面的合作又有新进展。美国国防科技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在台湾南部利用两艘雷虎科技的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演示无人艇间的自主协同作业，来驱离一艘目标船只。来听报道。
3: 雷虎科技的海沙号800/600型无人水面艇 搭载美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星期三7月29日在台湾屏东大鹏湾展示无人艇在 AI 人工智能系统辅助下，能够实现编队协同，有效阻截入侵的水面舰艇，并共同完成各项任务。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表示，台湾广阔的周边海域使得自主集群作战变得愈发重要。
4: 不过当然我们台湾四面环海，这个要来那个关照的区域非常的广大，所以这种蜂群的一个战略以及这个 AI 自主这个无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是多平台可以这个多功能，然后未来这个是海陆空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需要像这个 AI 的一个系统来应付，其实并不是只是会做这个无人载具的平台，所以我们需要相关的这个 AI 的搭配的技术，才可以让这个操作人员很快的可以进入状况。
3: 美国 Shield AI 专长于研发人工智能 AI 驾驶系统以及自主飞行器，该系统旨在通过无人艇间的协同作业，在极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各项任务。该公司亚洲政府关系总监陈义如表示，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5: I think what we are doing now here is to help upgrade or to help enhance.
6: 我认为我们在此所做的是协助升级或增强防御能力，通过将软件与这些硬件平台相结合并进行整合。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因为这位决策者在需要做出决定时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相信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3: 这是 Shield AI 与雷虎科技两家公司于五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公开演示。在无人艇之外，美国防务公司克拉托斯也在本月稍早在 X 平台上向国际推广与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的劲风四型无人机系统，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前高级卫生官员在新冠疫情期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的安东尼·福奇，星期三应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发出的传票，出席了一场听证会。福奇指控保罗企图将他送进监狱，在听证会上行使了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拒绝回答现场参议员的100多个左右的问题。
7: The American people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your
3: 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兰德·保罗问福奇医生：“美国人民希望了解你的理由，为什么你决定资助武汉的这项研究？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情报机构都已得出结论，认为病毒更有可能是来自武汉实验室。因此，我们想知道当时的理由是什么，当时进行了哪些讨论，是什么促成了资助武汉研究这一决定？您为什么会认为一个集权国家能够在一家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开展这样的研究？一个缺乏足够的安全防护的实验室，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还有，您是否对当初做出的这一决定感到后悔？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是否会说，现在回头看，结合今天我所知道的情况，也许那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您能否向本委员会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当初决定资助中国开展这项危险的研究？福奇医生回答：根据律师的建议，我仅此尊重地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并依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我的权利，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 来关注星期三的三大股市，三大。

股市的股指大幅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下跌了2.19%，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1.5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

0: 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多位跨党派议员说，中国北京西安教会牧师金明日近日获释，并与家人在美国团聚，固然是一项令人欣慰的发展，但中国仍有大量的政治犯、宗教良心犯和维权人士继续遭到关押。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来自爱奥瓦州的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星期一在参议院院会致辞，对金明日获释表示欢迎，并称这是国际社会长期关注个案取得的重要成果，也证明持续不断的人权倡议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不过，格拉斯利强调，金明日获释并不能掩盖中国持续打压宗教自由和侵犯人权的现实。格拉斯利说
3: ：“In communist governments.” Any belief system that places moral authority and fosters independent communities beyond government control is a challenge.
4: 在共产主义政权下，任何道德权威置于政府之上，并培育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社区的信仰体系，都会对执政者构成挑战。我不明白宣扬对耶稣基督的爱如何会对任何共产主义政权构成威胁，但共产党却这样认为。因此，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掌控宗教。如今，中国当局持续打压独立教会，并将任何在国家官方批准的机构之外进行聚会敬拜的人列为打击对象。
3: And target any individuals who worship outside of the state-sanctioned controlled institutions.
2: 格拉斯利指出，美国长期将宗教自由列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民主人士以及其他遭受政治迫害的群体，持续向北京施压。今年7月3号，北京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在被关押近十个月后获释，并获准赴美与家人团聚。今年5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金明日案，希望北京允许他获释。参议院少数党党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迪克·德宾星期一也在参议院院会发表讲话。他回顾日前在华盛顿与金明日会面的经历时表示，这位牧师历经266天监禁后终于重获自由，让他深受触动。德宾表示，金明日在狱中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虽然他欢迎中国政府释放金牧师，但这只是开始，北京还应该释放更多遭到错误关押的人。德宾呼吁北京政府释放锡安教会的其余八名成员。锡安教会仍在押的八人包括尹慧斌、高颖佳、王林、刘真斌、林书成、王聪、吴秋雨和汪中。除此之外，德宾还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维吾尔医生古利先阿巴斯、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锡安之光教会牧师高全福及其妻子庞宇，以及维吾尔商人埃克拜尔埃塞提等人。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9月访问华盛顿。德宾表示，如果北京能够在习近平访美前释放更多政治犯，将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德宾说，
5: This would be a welcome move before President Xi's visit in September.
4: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之前采取这项行动，将是一项受欢迎的举措。
2: 美国国会近年来持续以跨党派方式推动中国政治犯个案，议员们通过举行听证会、提出决议案、联名致函行政部门等方式，敦促美国政府在人权议题上持续向北京施压，并在美中高层接触时提出具体个案。今年4月，德宾参议员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带领多位跨党派参议员推出决议案，呼吁美国总统今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应该优先推动释放包括金明日、黎智英、高全福夫妇及古利先阿巴斯等政治犯和宗教人士。金明日获释后来到华盛顿，并在过去两周先后与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以及多位国会议员会面。克鲁兹在会后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害怕他无法控制的东西，而他最害怕的或许就是对上帝的信仰。 他还向仍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基督徒

0: 表示，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将继续为你们发声。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在北京当局正以海警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不断加大对台湾进行灰色地带侵扰之际，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台湾海巡署的合作关系，以及双方巡逻舰一起航行的同框照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7月28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的中文贴文说，随着台风季节到来，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包括搜救、热带风暴防御、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非法捕鱼打击以及海上毒品走私拦截等。美国感谢台湾在海事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并持续支持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包括海事执法交流与国际合作等。贴文还附上了美国海警巡逻舰米吉特号与台湾海巡署台北舰一起航行的照片，但没有说明拍摄日期和地点。针对美国在台协会的脸书贴文，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随后也在自己的脸书账号上贴文表示， AIT 此次主动公开双方合作情形并公布影像深具意义。贴文说，在中国以假执法、真袭扰、破坏以国际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挑衅区域和平的当下，他认为 AIT 此次的公布深具意义，这是美方展现维持西太平洋安全与和平决心的新举措。北京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不承认台北的主权主张或海洋管辖权。自2024年，两名中国公民因进入金门附近限制水域为躲避台湾海巡人员追查而落水溺毙后，中国海警开始在台湾控制的金门周边水域进行例行巡逻。上个月，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引发美国、英国、法国及德国的关切，台湾当局对此做出强烈谴责，表示中国对此海域没有管辖权。北京当局则表示，这是针对菲律宾与日本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回应。管碧玲说，美国在台协会此项公布充分显示美方真实的了解，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在台湾海域执法合作的唯一对象就是台湾海巡。管碧玲的贴文也附上台湾海巡署台北舰与美国海警船米吉特号一起航行的照片，并加注也是肩并肩的文字。不过与 AIT 的照片不同的是，台北舰的位置在米吉特号的前方。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岸巡防署星期二对 AIT 贴文提到，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署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一事表示，海巡署依据台湾与美国签署的海巡合作备忘录，持续与美国海巡保持紧密合作，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犯罪、打击非法渔业、海洋环境保护及专业教育训练等议题上持续强化双方的交流与互动，并朝全方位的合作伙伴迈进。海巡署的声明说，近日海巡与美方共同合作破获高阶芯片走私案，不让高阶芯片成为军事威权扩张的工具，更显示美台双方伙伴关系的紧密。双方在台海及西太平洋海域的广泛合作成效卓著，不仅提升印太地区 海上的执法与应变能量，也确保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海岸警卫队是美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和平时期归国土安全部管理，战时归海军部管辖，承担作战任务。随着中国海警船日益频繁在南中国海和中国周边其他有争议海域活动，美国海岸警卫队近年来也加大了在亚洲的活动。自2020年开始，越来越多将海警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以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美国海警船曾多次与美国海军驱逐舰共同通过台湾海峡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美国海警队说，过去150年来，海警队在印太地区一直都扮演持久性角色，在当地部署海警队资源，直接支持了美国的印太外交政策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7月29号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美国参议院7月28号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美国18个情报机构由此迎来第一位正式领导人。
1: 2008年熊本地震に関し、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ほか、人的被害、建物倒壊、火災や道路の損壊など大規模な被害が。
0: 日本熊本县7月29号仍可以见到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这场规模 7.1 级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14人。一位五角大楼官员说，目前的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定的。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无人机，伊朗则表示其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开火。这一轮突然爆发的战斗打破了持续数日的平静。美国官员此前表示，这段平静期为谈判留出了空间。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接到指令，要袭击美国以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并在过去3天内发动了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表示，沙特方面在伊拉克境内实施的空袭属于自卫行动。沙特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沙特王国重申，我们无意推动局势升级，然而如果再次遭到任何袭击，沙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并保护公民和

0: 国家资产。伊拉克政府谴责美国和沙特发动的空袭，称这些行动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伊拉克政府同时呼吁境内武装组织停止袭击伊拉克的邻国。美国军方还表示，美军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这些行动描述为针对驻中东美军的一次突然袭击的企图。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在土耳其加巴德今年6月辞职以后，美国18个情报机构由此迎来了第一位正式的领导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参议院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确认了这一任命，投票基本沿党派立场展开。共和党议员支持特朗普提名的人选，民主党党团成员则投下反对票。参议院已经于星期一以51票对43票的程序性表决推进这项提名。此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于7月21日以9票对8票建议批准克莱顿的提名。现年60岁的克莱顿目前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并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此前是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专长领域包括企业并购和资本募集。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赞扬参议院通过这项任命，并说克莱顿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后将表现得非常出色。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亚当·西夫在克莱顿获得提名当天表示，克莱顿的履历显示他令人担忧的缺乏情报界经验。克莱顿的支持者则表示，他担任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期间处理过足够多的国家安全事务，因此具备出任这一职务的资格。一些民主党人最初对这项提名表示欢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康涅狄克州联邦众议员吉姆·海姆斯曾说，克莱顿的才智、性情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坚定投入将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国家情报总监。不过在7月15日的提名听证会后，这些支持消失了。克莱顿在听证会上多次拒绝明确表示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了特朗普，只说选举结果已认证为拜登获胜。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成员、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说，他对此深感失望。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则称，克莱顿在听证会上的表现糟糕透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位五角大楼官员说，目前的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这位官员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晚间，在华盛顿参加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活动，并应邀发表了讲话。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参加了中国驻美使馆举行的庆祝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活动，并就美中两国防务关系发表了讲话。根据五角大楼公布的讲话稿，史密斯说，今天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时期。在战争部部长的领导下，我们正在积极修复曾一度中断的军方间的渠道，并取得了明确而稳步的进展。我今天在此出席即是证明。这位五角大楼官员说，战争部已经采取一种新的军事关系方针，这种方针建立在坦诚、尊重和清晰的对话之上，既真诚致力于缓和局势，同时也继续推进我国的优先事项。这位官员接着说，这就是两支强大的军队应该如何接触的方式，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们使其成为现实。史密斯对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和驻美武官刘展少将等中国官员说， 在战争部，我们以世界的实际状态而非我们所期望的样子来看待世界。我们奉行一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方针，并带着清晰的视角，这对推进我们的关键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日本熊本县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仍可以见到地震造成的严重的破坏。一天前发生的规模7.1级的强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了14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正在与时间赛跑进行救援。来听报道。
2: 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八代神社主殿倒塌，不少民众前来查看灾情。这座主殿建于1883年，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勘察人员对当地寺庙的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同时灾后清理工作也持续展开。
3: 以这样的损坏程度来看，很可能被判定为完全损毁，我认为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
2: 当地居民回忆地震发生当时的情况。
4: 当时我正在工作，人在车上，突然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摇晃，电线杆和建筑物接连倒下，我意识到情况非常危险，所以立刻赶回家，之后就一直投入灾后清理的工作。
2: 谈到眼前满目疮痍的景象，他表示，
4: 当然会感到难过，但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地投入灾后复原，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只希望一切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2: 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九州最大城市熊本市以南大约20公里处，熊本市人口约70万。日本气象厅表示，震度较大的地区未来1周内仍然可能发生较强的余震，民众也需要留意土石滑坡等次生灾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在中东冲突在平静数日后再度升级之际，全球油价上涨，股市表现涨跌不一。此前美国官员曾表示，这段平静的时期为外交谈判提供了空间。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美军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了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的无人机，伊朗则表示他们已向航行于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全球20%的石油和海运经由该海峡运输。随着能源市场长期中断及通胀加剧的风险上升，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上涨了逾5%，至每桶86.79美元。受美伊冲突及库存下降的影响，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上涨了0.67%，大约每桶到了84.60美元。备受关注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公布利率决定。运营着全球最大衍生品市场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表示，美联储很可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部分交易员认为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与台湾在无人机方面的合作又有新进展。美国国防科技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在台湾南部利用两艘雷虎科技的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演示无人艇间的自主协同作业，来驱离一艘目标船只。来听报道。
4: 雷虎科技的海沙号800与600型无人水面艇，搭载美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星期三7月29日在台湾屏东大鹏湾展示无人艇在 AI 人工智能系统辅助下，能够实现编队协同，有效阻截入侵的水面舰艇，并共同完成各项任务。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表示，台湾广阔的周边海域使得自主集群作战变得愈发重要。
5: 当然我们台湾四面环海，这个要来那个关照的区域非常的广大，所以这种蜂群 的一个战略，以及这个 AI

0: 住这个无人，好，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是多平台可以这个多功能，然后未来这个是海陆空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需要像这个 AI 的一个系统来应付，其实并不是只是会做这个无人载具的平台，所以我们需要相关的这个 AI 的搭配的技术，才可以让这个操作人员很快的可以进入状况。
1: 美国 Shield AI 专长于研发人工智能 AI 驾驶系统以及自主飞行器，该系统旨在通过无人艇间的协同作业，在极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各项任务。该公司亚洲政府关系总监陈义如表示，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2: I think what we are doing now here is to help upgrade or to help enhance.
3: 我认为我们在此所做的是协助升级或增强防御能力，通过将软件与这些硬件平台相结合并进行整合。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因为这位决策者在需要做出决定时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相信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1: 这是 Shield AI 与雷虎科技两家公司于五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公开演示。在无人艇之外，美国防务公司克拉托斯也在本月稍早在 X 平台上向国际推广与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的劲风四型无人机系统，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前高级卫生官员在新冠疫情期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的安东尼·福奇，星期三应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发出的传票，出席了一场听证会。福奇指控保罗企图将他送进监狱，在听证会上行使了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拒绝回答现场参议员的100多个左右的问题。
5: The American people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your
1: 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兰德·保罗问福奇医生：“美国人民希望了解你的理由，为什么你决定资助武汉的这项研究？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情报机构都已得出结论，认为病毒更有可能是来自武汉实验室。因此，我们想知道当时的理由是什么，当时进行了哪些讨论，是什么促成了资助武汉研究这一决定？您为什么会认为一个集权国家能够在一家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开展这样的研究？一个缺乏足够的安全防护的实验室，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还有，您是否对当初做出的这一决定感到后悔？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是否会说，现在回头看，结合今天我所知道的情况，也许那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您能否向本委员会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当初决定资助中国开展这项危险的研究？福奇医生回答：根据律师的建议，我仅此尊重地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并依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我的权利，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
4: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三的三大股市，三大股市的股指大幅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下跌了2.19%，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1.5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74%。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0: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多位跨党派议员说，中国北京西安教会牧师金明日近日获释，并与家人在美国团聚，固然是一项令人欣慰的发展，但中国仍有大量的政治犯、宗教良心犯和维权人士继续遭到关押。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来自艾奥瓦州的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星期一在参议院院会致辞，对金明日获释表示欢迎，并称这是国际社会长期关注个案取得的重要成果，也证明持续不断的人权倡议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不过，格拉斯利强调，金明日获释并不能掩盖中国持续打压宗教自由和侵犯人权的现实。格拉斯利说
3: ：“In communist governments.” Any belief system that places moral authority and fosters independent communities beyond government control is a challenge.
4: 在共产主义政权下，任何道德权威置于政府之上，并培育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社区的信仰体系，都会对执政者构成挑战。我不明白宣扬对耶稣基督的爱如何会对任何共产主义政权构成威胁，但共产党却这样认为。因此，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掌控宗教。如今，中国当局持续打压独立教会，并将任何在国家官方批准的机构之外进行聚会敬拜的人列为打击对象。
3: And target any individuals who worship outside of the state-sanctioned controlled institutions.
2: 格拉斯利指出，美国长期将宗教自由列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民主人士以及其他遭受政治迫害的群体，持续向北京施压。今年7月3号，北京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在被关押近十个月后获释，并获准赴美与家人团聚。今年5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金明日案，希望北京允许他获释。参议院少数党党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迪克·德宾星期一也在参议院院会发表讲话，他回顾日前在华盛顿与金明日会面的经历时表示，这位牧师历经266天监禁后终于重获自由，让他深受触动。德宾表示，金明日在狱中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虽然他欢迎中国政府释放金牧师，但这只是开始，北京还应该释放更多遭到错误关押的人。德宾呼吁北京政府释放锡安教会的其余八名成员。锡安教会仍在押的八人包括尹慧冰、高颖佳、王林、刘真斌、林书成、王聪、吴秋雨和汪中。除此之外，德宾还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维吾尔医生古利先阿巴斯、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锡安之光教会牧师高全福及其妻子庞宇，以及维吾尔商人埃克拜尔埃塞提等人。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9月访问华盛顿。德宾表示，如果北京能够在习近平访美前释放更多政治犯，将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德宾说
5: ：“This would be a welcome move before President Xi's visit in September.
4: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之前采取这项行动，将是一项受欢迎的举措。”
2: 美国国会近年来持续以跨党派方式推动中国政治犯个案，议员们通过举行听证会、提出决议案、联名致函行政部门等方式，敦促美国政府在人权议题上持续向北京施压，并在美中高层接触时提出具体个案。今年4月，德宾参议员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带领多位跨党派参议员推出决议案，呼吁美国总统今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应该优先推动释放包括金明日、黎智英、高全福夫妇及古利先阿巴斯等政治犯和宗教人士。金明日获释后来到华盛顿，并在过去两周先后与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以及多位国会议员会面。克鲁兹在会后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害怕他无法控制的东西，而他最害怕的或许就是对上帝的信仰。他还向仍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基督徒表示， 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将继续为你们发声。美国之音李怡华，华盛顿报道。
1: 在北京当局正因海警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不断加大，对台湾进行灰色地带侵扰之际，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台湾海巡署的合作关系，以及双方巡逻舰一起航行的同框照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美国在台协会7月28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的中文贴文说，随着台风季节到来，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包括搜救、热带风暴防御、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非法捕鱼打击以及海上毒品走私拦截等。美国感谢台湾在海事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并持续支持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包括海事执法交流与国际合作等。贴文还附上了美国海警巡逻舰米吉特号与台湾海巡署台北舰一起航行的照片，但没有说明拍摄日期和地点。针对美国在台协会的脸书贴文，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随后也在自己的脸书账号上贴文表示 AIT 此次主动公开双方合作情形并公布影像深具意义。贴文说，在中国以假执法、真袭扰、破坏以国际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挑衅区域和平的当下，他认为 AIT 此次的公布深具意义，这是美方展现维持西太平洋安全与和平决心的新举措。北京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不承认台北的主权主张或海洋管辖权。自2024年，两名中国公民因进入金门附近限制水域为躲避台湾海巡人员追查而落水溺毙后，中国海警开始在台湾控制的金门周边水域进行例行巡逻。上个月，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引发美国、英国、法国及德国的关切，台湾当局对此做出强烈谴责，表示中国对此海域没有管辖权。北京当局则表示，这是针对菲律宾与日本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回应。管碧玲说，美国在台协会此项公布充分显示美方真实的了解，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在台湾海域执法合作的唯一对象就是台湾海巡。管碧玲的贴文也附上台湾海巡署台北舰与美国海警船米吉特号一起航行的照片，并加注也是肩并肩的文字。不过与 AIT 的照片不同的是，台北舰的位置在米吉特号的前方。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岸巡防署星期二对 AIT 贴文提到，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署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一事表示，海巡署依据台湾与美国签署的海巡合作备忘录，持续与美国海巡保持紧密合作，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犯罪、打击非法渔业、海洋环境保护及专业教育训练等议题上持续强化双方的交流与互动，并朝全方位的合作伙伴迈进。海巡署的声明说，近日海巡与美方共同合作破获高阶芯片走私案，不让高阶芯片成为军事威权扩张的工具，更显示美台双方伙伴关系的紧密。双方在台海及西太平洋海域的广泛合作成效卓著， 不仅提升印太地区海上的执法与应变能量，也确保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海岸警卫队是美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和平时期归国土安全部管理，战时归海军部管辖，承担作战任务。随着中国海警船日益频繁在南中国海和中国周边其他有争议海域活动，美国海岸警卫队近年来也加大了在亚洲的活动。自2020年开始，越来越多将海警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以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美国海警船曾多次与美国海军驱逐舰共同通过台湾海峡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美国海警队说，过去150年来，海警队在印太地区一直都扮演持久性角色，在当地部署海警队资源，直接支持了美国的印太外交政策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7月29号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美国参议院7月28号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美国18个情报机构由此迎来第一位正式领导人。
1: 2008年熊本地震に関し、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ほか、人的被害、建物倒壊、火災や道路の損壊など大規模な被害。
0: 日本熊本县7月29号仍可以见到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这场规模7.1级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14人。一位五角大楼官员说，目前的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定的。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无人机，伊朗则表示其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开火。这一轮突然爆发的战斗打破了持续数日的平静。美国官员此前表示，这段平静期为谈判留出了空间。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接到指令，要袭击美国以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并在过去3天内发动了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表示，沙特方面在伊拉克境内实施的空袭属于自卫行动。沙特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沙特王国重申，我们无意推动局势升级，然而如果再次遭到任何袭击，沙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并保护公民和国家资产。伊拉克政府谴责美国和沙特发动的空袭，称这些行动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伊拉克政府同时呼吁境内武装组织停止袭击伊拉克的邻国。美国军方还表示，美军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这些行动描述为针对驻中东美军的一次突然袭击的企图。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在土耳其加巴德今年6月辞职以后，美国18个情报机构由此迎来了第一位正式的领导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参议院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确认了这一任命，投票基本沿党派立场展开。共和党议员支持特朗普提名的人选，民主党党团成员则投下反对票。参议院已经于星期一以51票对43票的程序性表决推进这项提名。此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于7月21日以9票对8票建议批准克莱顿的提名。现年60岁的克莱顿目前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并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此前是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专长领域包括企业并购和资本募集。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赞扬参议院通过这项任命，并说克莱顿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后将表现得非常出色。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亚当·西夫在克莱顿获得提名当天表示，克莱顿的履历显示他令人担忧的缺乏情报界经验。克莱顿的支持者则表示，他担任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期间处理过足够多的国家安全事务。 因此具备出任这一职务的资格。一些民主党人最初对这项提名表示欢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康涅狄克州联邦众议员吉姆·海姆斯曾说，克莱顿的才智、性情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坚定投入将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国家情报总监。不过在7月15日的提名听证会后，这些支持消失了。克莱顿在听证会上多次拒绝明确表示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了特朗普，只说选举结果已认证为拜登获胜。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成员、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说，他对此深感失望。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则称，克莱顿在听证会上的表现糟糕透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位五角大楼官员说，目前的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这位官员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晚间，在华盛顿参加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活动，并应邀发表了讲话。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参加了中国驻美使馆举行的庆祝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活动，并就美中两国防务关系发表了讲话。根据五角大楼公布的讲话稿，史密斯说，今天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时期。在战争部部长的领导下，我们正在积极修复曾一度中断的军方间的渠道，并取得了明确而稳步的进展。我今天在此出席即是证明。这位五角大楼官员说，战争部已经采取一种新的军事关系方针，这种方针建立在坦诚、尊重和清晰的对话之上，既真诚致力于缓和局势，同时也继续推进我国的优先事项。这位官员接着说，这就是两支强大的军队应该如何接触的方式，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们使其成为现实。史密斯对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和驻美武官刘展少将等中国官员说，在战争部，我们以世界的实际状态而非我们所期望的样子来看待世界，我们奉行一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方针，并带着清晰的视角，这对推进我们的关键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日本熊本县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仍可以见到地震造成的严重的破坏。一天前发生的规模 7.1 级的强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了14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正在与时间赛跑进行救援。来听报道。
4: 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八代神社主殿倒塌，不少民众前来查看灾情。这座主殿建于1883年，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勘查人员对当地寺庙的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同时灾后清理工作也持续展开。
5: 以这样的损坏程度来看，很可能被判定为完全损毁。我认为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
4: 当地居民回忆地震发生当时的情况。
6: 当时我正在工作，人在车上，突然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摇晃，电线杆和建筑物接连倒下，我意识到情况非常危险，所以立刻赶回家，之后就一直投入灾后清理的工作。
4: 谈到眼前满目疮痍的景象，他表示，
6: 当然会感到难过，但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地投入灾后复原，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只希望一切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4: 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九州最大城市熊本市以南大约20公里处，熊本市人口约70万。日本气象厅表示，震度较大的地区未来一周内仍然可能发生较强的余震，民众也需要留意土石滑坡等次生灾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在中东冲突在平静数日后再度升级之际，全球油价上涨，股市表现涨跌不一。此前美国官员曾表示，这段平静的时期为外交谈判提供了空间。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美军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了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的无人机，伊朗则表示他们已向航行于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全球20%的石油和海运经由该海峡运输。随着能源市场长期中断及通胀加剧的风险上升，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上涨了逾5%，至每桶86.79美元。受美伊冲突及库存下降的影响，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上涨了0.67%，大约每桶到了84.60美元。备受关注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公布利率决定。运营着全球最大衍生品市场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表示，美联储很可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部分交易员认为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与台湾在无人机方面的合作又有新进展。美国国防科技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在台湾南部利用两艘雷虎科技的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演示无人艇间的自主协同作业，来驱离一艘目标船只。来听报道。
6: 雷虎科技的海沙号800与600型无人水面艇，搭载美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星期三7月29日在台湾屏东大鹏湾展示无人艇在 AI 人工智能系统辅助下，能够实现编队协同，有效阻截入侵的水面舰艇，并共同完成各项任务。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表示，台湾广阔的周边海域使得自主集群作战变得愈发重要。
7: 不过当然我们台湾四面环海，这个要来那个关照的区域非常的广大，所以这种蜂群的一个战略以及这个 AI 自主这个无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是多平台可以这个多功能，然后未来这个是海陆空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需要像这个 AI 的一个系统来应付。其实并不是只是会做这个无人载具的平台，所以我们需要相关的这个 AI 的搭配的技术，才可以让这个操作人员很快的可以进入状况。
6: 美国 Shield AI 专长于研发人工智能 AI 驾驶系统以及自主飞行器，该系统旨在通过无人艇间的协同作业，在极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各项任务。该公司亚洲政府关系总监陈义如表示，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8: I think what we are doing now here is to help upgrade or to help enhance.
9: 我认为我们在此所做的是协助升级或增强防御能力，通过将软件与这些硬件平台相结合并进行整合，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因为这为决策者在需要做出决定时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相信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6: 这是 Shield AI 与雷虎科技两家公司于5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公开演示。在无人艇之外，美国防务公司克拉托斯也在本月稍早在 X 平台上向国际推广与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的劲风四型无人机系统，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前高级卫生官员在新冠疫情期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的安东尼·福奇，星期三应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发出的传票，出席了一场听证会。 夫妻指控保罗企图将他送进监狱，在听证会上行使了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拒绝回答现场参议员的100多个左右的问题。
10: The American people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your
6: 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兰德·保罗问福奇医生：“美国人民希望了解你的理由，为什么你决定资助武汉的这项研究？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情报机构都已得出结论，认为病毒更有可能是来自武汉实验室。因此，我们想知道当时的理由是什么，当时进行了哪些讨论，是什么促成了资助武汉研究这一决定？您为什么会认为一个集权国家能够在一家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开展这样的研究？一个缺乏足够的安全防护的实验室，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还有，您是否对当初做出的这一决定感到后悔？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是否会说，现在回头看，结合今天我所知道的情况，也许那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您能否向本委员会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当初决定资助中国开展这项危险的研究？福气医生回答：根据律师的建议，我仅此尊重地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并依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我的权利，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三的三大股市，三大股市的股指大幅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下跌了2.19%，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1.5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7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李一华的报道。
1: 来自爱奥瓦州的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星期一在参议院院会致辞，对今明日获释表示欢迎，并称这是国际社会长期关注个案取得的重要成果，也证明持续不断的人权倡议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不过，格拉斯利强调，今明日获释并不能掩盖中国持续打压宗教自由和侵犯人权的现实。格拉斯利说
2: ：“In communist governments, any belief system that places moral authority and fosters independent communities beyond government control is a challenge。”
3: 在共产主义政权下，任何道德权威置于政府之上，并培育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社区的信仰体系，都会对执政者构成挑战。我不明白宣扬对耶稣基督的爱如何会对任何共产主义政权构成威胁，但共产党却这样认为。因此，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掌控宗教。如今，中国当局持续打压独立教会，并将任何在国家官方批准的机构之外进行聚会敬拜的人列为打击对象。
2: And target any individuals who worship outside of the state-sanctioned-controlled institutions.
1: 格拉斯利指出，美国长期将宗教自由列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民主人士以及其他遭受政治迫害的群体，持续向北京施压。今年7月3号，北京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在被关押近十个月后获释，并获准赴美与家人团聚。今年五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金明日案，希望北京允许他获释。参议院少数党党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迪克·德宾星期一也在参议院院会发表讲话。他回顾日前在华盛顿与金明日会面的经历时表示，这位牧师历经266天监禁后终于重获自由，让他深受触动。德宾表示，金明日在狱中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虽然他欢迎中国政府释放金牧师，但这只是开始，北京还应该释放更多遭到错误关押的人。德宾呼吁北京政府释放锡安教会的其余八名成员。锡安教会仍在押的八人包括尹慧斌、高颖佳、王林、刘真斌、林书成、王聪、吴秋雨和汪中。除此之外，德宾还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维吾尔医生古利先阿巴斯、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锡安之光教会牧师高全福及其妻子庞宇，以及维吾尔商人埃克拜尔埃塞提等人。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九月访问华盛顿。德宾表示，如果北京能够在习近平访美前释放更多政治犯，将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德宾说
4: ：“This would be a welcome move before President Xi's visit in September。
3: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之前采取这项行动，将是一项受欢迎的举措。”
1: 美国国会近年来持续以跨党派方式推动中国政治犯个案，议员们通过举行听证会、提出决议案、联名致函行政部门等方式，敦促美国政府在人权议题上持续向北京施压，并在美中高层接触时提出具体个案。今年四月，德宾参议员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带领多位跨党派参议员推出决议案，呼吁美国总统今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应该优先推动释放包括金明日、黎智英、高全福夫妇及古利先阿巴斯等政治犯和宗教人士。金明日获释后来到华盛顿，并在过去两周先后与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以及多位国会议员会面。克鲁兹在会后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害怕他无法控制的东西，而他最害怕的或许就是对上帝的信仰。他还向仍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基督徒表示，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将继续为你们发声。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在北京当局正以海警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不断加大对台湾进行灰色地带侵扰之际，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台湾海巡署的合作关系，以及双方巡逻舰一起航行。

0: 星的同框照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7月28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的中文贴文说，随着台风季节到来，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包括搜救、热带风暴防御、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非法捕鱼打击以及海上毒品走私拦截等。美国感谢台湾在海事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并持续支持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包括海事执法交流与国际合作等。贴文还附上了美国海警巡逻舰米吉特号与台湾海巡署台北舰一起航行的照片，但没有说明拍摄日期和地点。针对美国在台协会的脸书贴文，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随后也在自己的脸书账号上贴文表示 AIT 此次主动公开双方合作情形并公布影像深具意义。贴文说，在中国以假执法、真袭扰、破坏以国际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挑衅区域和平的当下，他认为 AIT 此次的公布深具意义，这是美方展现维持西太平洋安全与和平决心的新举措。北京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不承认台北的主权主张或海洋管辖权。自2024年，两名中国公民因进入金门附近限制水域为躲避台湾海巡人员追查而落水溺毙后，中国海警开始在台湾控制的金门周边水域进行例行巡逻。上个月，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引发美国、英国、法国及德国的关切。台湾当局对此做出强烈谴责，表示中国对此海域没有管辖权。北京当局则表示，这是针对菲律宾与日本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回应。管碧玲说，美国在台协会此项公布充分显示美方真实的了解，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在台湾海域执法合作的唯一对象就是台湾海巡。管碧玲的贴文也附上台湾海巡署台北舰与美国海警船米吉特号一起航行的照片，并加注也是肩并肩的文字。不过与 AIT 的照片不同的是，台北舰的位置在米吉特号的前方。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岸巡防署星期二对 AIT 贴文提到，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署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一事表示，海巡署依据台湾与美国签署的海巡合作备忘录，持续与美国海巡保持紧密合作，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犯罪、打击非法渔业、海洋环境保护及专业教育训练等议题上持续强化双方的交流与互动，并朝全方位的合作伙伴迈进。海巡署的声明说，近日海巡与美方共同合作破获高阶芯片走私案，不让高阶芯片成为军事威权扩张的工具，更显示美台双方伙伴关系的紧密。双方在台海及西太平洋海域的广泛合作成效卓著，不仅提升印太地区海上的执法与应变能量，也确保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海岸警卫队是美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和平时期归国土安全部管理，战时归海军部管辖，承担作战任务。随着中国海警船日益频繁在南中国海和中国周边其他有争议海域活动，美国海岸警卫队近年来也加大了在亚洲的活动。自2020年开始，越来越多 将海警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以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美国海警船曾多次与美国海军驱逐舰共同通过台湾海峡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美国海警队说，过去150年来，海警队在印太地区一直都扮演持久性角色，在当地部署海警队资源，直接支持了美国的印太外交政策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7月29号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美国参议院7月28号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美国18个情报机构由此迎来第一位正式领导人。
1: 2008年熊本地震に関し、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ほか、人的被害、建物倒壊、火災や道路の損壊など大規模な被害が。
0: 日本熊本县7月29号仍可以见到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这场规模7.1级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14人。一位五角大楼官员说，目前的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定的。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无人机，伊朗则表示其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开火。这一轮突然爆发的战斗打破了持续数日的平静。美国官员此前表示，这段平静期为谈判留出了空间。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接到指令，要袭击美国以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并在过去3天内发动了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表示，沙特方面在伊拉克境内实施的空袭属于自卫行动。沙特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沙特王国重申，我们无意推动局势升级，然而如果再次遭到任何袭击，沙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并保护公民和国家资产。伊拉克政府谴责美国和沙特发动的空袭，称这些行动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伊拉克政府同时呼吁境内武装组织停止袭击伊拉克的邻国。美国军方还表示，美军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这些行动描述为针对驻中东美军的一次突然袭击的企图。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

0: 总监。在土耳其，加巴德今年六月辞职以后，美国18个情报机构由此迎来了第一位正式的领导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参议院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确认了这一任命，投票基本沿党派立场展开。共和党议员支持特朗普提名的人选，民主党党团成员则投下反对票。参议院已经于星期一以51票对43票的程序性表决推进这项提名。此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于7月21日以9票对8票建议批准克莱顿的提名。现年60岁的克莱顿目前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并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此前是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专长领域包括企业并购和资本募集。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赞扬参议院通过这项任命，并说克莱顿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后将表现得非常出色。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亚当·西夫在克莱顿获得提名当天表示，克莱顿的履历显示他令人担忧的缺乏情报界经验。克莱顿的支持者则表示，他担任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期间处理过足够多的国家安全事务，因此具备出任这一职务的资格。一些民主党人最初对这项提名表示欢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康涅狄克州联邦众议员吉姆·海姆斯曾说，克莱顿的才智、性情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坚定投入将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国家情报总监。不过，在7月15日的提名听证会后，这些支持消失了。克莱顿在听证会上多次拒绝明确表示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了特朗普，只说选举结果已认证为拜登获胜。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成员、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说，他对此深感失望。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则称，克莱顿在听证会上的表现糟糕透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位五角大楼官员说，目前的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这位官员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晚间，在华盛顿参加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活动，并应邀发表了讲话。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参加了中国驻美使馆举行的庆祝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活动，并就美中两国防务关系发表了讲话。根据五角大楼公布的讲话稿，史密斯说，今天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时期。在战争部部长的领导下，我们正在积极修复曾一度中断的军方间的渠道，并取得了明确而稳步的进展。我今天在此出席即是证明。这位五角大楼官员说，战争部已经采取一种新的军事关系方针，这种方针建立在坦诚、尊重和清晰的对话之上，既真诚致力于缓和局势，同时也继续推进我国的优先事项。这位官员接着说，这就是两支强大的军队应该如何接触的方式，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们使其成为现实。史密斯对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和驻美武官刘展少将等中国官员说，在战争部，我们以世界的实际状态而非我们所期望的样子来看待世界，我们奉行一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方针，并带着清晰的视角，这对推进我们的关键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日本熊本县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仍可以见到地震造成的严重的破坏。一天前发生的规模 7.1 级的强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了14人。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正在与时间赛跑进行救援。来听报道。
2: 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八代神社主殿倒塌，不少民众前来查看灾情。这座主殿建于1883年，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勘察人员对当地寺庙的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同时灾后清理工作也持续展开。
3: 以这样的损坏程度来看，很可能被判定为完全损毁，我认为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
2: 当地居民回忆地震发生当时的情况。
4: 当时我正在工作，人在车上，突然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摇晃，电线杆和建筑物接连倒下，我意识到情况非常危险，所以立刻赶回家，之后就一直投入灾后清理的工作。
2: 谈到眼前满目疮痍的景象，他表示，
4: 当然会感到难过，但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地投入灾后复原，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只希望一切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2: 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九州最大城市熊本市以南大约20公里处，熊本市人口约70万。日本气象厅表示，震度较大的地区未来一周内仍然可能发生较强的余震，民众也需要留意土石滑坡等次生灾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在中东冲突在平静数日后再度升级之际，全球油价上涨，股市表现涨跌不一。此前美国官员曾表示，这段平静的时期为外交谈判提供了空间。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美军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了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的无人机，伊朗则表示他们已向航行于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全球20%的石油和海运经由该海峡运输。随着能源市场长期中断及通胀加剧的风险上升，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上涨了逾5%，至每桶86.79美元。受美伊冲突及库存下降的影响，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上涨了0.67%，大约每桶到了84.60美元。备受关注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公布利率决定。运营着全球最大衍生品市场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表示，美联储很可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部分交易员认为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与台湾在无人机方面的合作又有新进展。美国国防科技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星期三，也就是7月29号，在台湾南部利用两艘雷虎科技的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演示无人艇间的自主协同作业，来驱离一艘目标船只。来听报道。
4: 雷虎科技的海沙号800与600型无人水面艇，搭载美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星期三7月29日在台湾屏东大鹏湾展示无人艇在 AI 人工智能系统辅助下，能够实现编队协同，有效阻截入侵的水面舰艇，并共同完成各项任务。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表示，台湾广阔的周边海域使得自主集群作战变得愈发重要。
5: 当然我们台湾四面环海，这个要来那个关照的区域非常的广大，所以这种蜂群的一个战略以及这个 AI 自主这个无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是多平台可以这个多功能，然后未来这个是海陆空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需要像这个 AI 的一个系统来应付其实并不是只是会做这个无人载具的平台所以我们需要相关的这个 AI 的搭配的技术，才可以让这个操作人员很快的可以进入状况。
4: 美国 Shield AI 专长于研发人工智能 AI 驾驶系统以及自主飞行器。该系统旨在通过无人艇间的协同作业，在极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各项任务。

0: 该公司亚洲政府关系总监陈义如表示，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1: I think what we are doing now here is to help upgrade or to help enhance。
2: 我认为我们在此所做的是协助升级或增强防御能力，通过将软件与这些硬件平台相结合并进行整合。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因为这位决策者在需要做出决定时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相信软件定义的能力是未来国防政策的关键要素。
0: 这是 Shield AI 与雷虎科技两家公司于五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公开演示。在无人艇之外，美国防务公司克拉托斯也在本月稍早在 X 平台上向国际推广与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的劲风四型无人机系统，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前高级卫生官员在新冠疫情期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的安东尼·福奇，星期三应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发出的传票，出席了一场听证会。福奇指控保罗企图将他送进监狱，在听证会上行使了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拒绝回答现场参议员的100多个左右的问题。
4: The American people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your
0: 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兰德·保罗问福奇医生：“美国人民希望了解你的理由，为什么你决定资助武汉的这项研究？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情报机构都已得出结论，认为病毒更有可能是来自武汉实验室。因此，我们想知道当时的理由是什么，当时进行了哪些讨论，是什么促成了资助武汉研究这一决定？您为什么会认为一个集权国家能够在一家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开展这样的研究？一个缺乏足够的安全防护的实验室，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还有，您是否对当初做出的这一决定感到后悔？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是否会说，现在回头看，结合今天我所知道的情况，也许那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您能否向本委员会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当初决定资助中国开展这项危险的研究？福奇医生回答：根据律师的建议，我仅此尊重地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并依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我的权利，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
3: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三的三大股市，三大股市的股指大幅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下跌了 2.1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1.52%，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1.74%。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国会多位跨党派议员说，中国北京西安教会牧师金明日近日获释并与家人在美国团聚，固然是一项令人欣慰的发展，但中国仍有大量的政治犯、宗教良心犯和维权人士继续遭到关押。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6: 来自爱奥瓦州的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星期一

0: 在参议院院会致辞，对今明日获释表示欢迎，并称这是国际社会长期关注个案取得的重要成果，也证明持续不断的人权倡议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不过，格拉斯利强调，今明日获释并不能掩盖中国持续打压宗教自由和侵犯人权的现实。格拉斯利说
1: ：“In communist governments, any belief system that places moral authority and fosters independent communities beyond government control is a challenge。”
2: 在共产主义政权下，任何道德权威置于政府之上，并培育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社区的信仰体系，都会对执政者构成挑战。我不明白宣扬对耶稣基督的爱如何会对任何共产主义政权构成威胁，但共产党却这样认为。因此，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掌控宗教。如今，中国当局持续打压独立教会，并将任何在国家官方批准的机构之外进行聚会敬拜的人列为打击对象。
1: And target any individuals who worship outside of the state-sanctioned-controlled institutions.
0: 格拉斯利指出，美国长期将宗教自由列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民主人士以及其他遭受政治迫害的群体，持续向北京施压。今年7月3号，北京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在被关押近十个月后获释，并获准赴美与家人团聚。今年5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金明日案，希望北京允许他获释。参议院少数党党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迪克·德宾星期一也在参议院院会发表讲话。他回顾日前在华盛顿与金明日会面的经历时表示，这位牧师历经266天监禁后终于重获自由，让他深受触动。德宾表示，金明日在狱中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虽然他欢迎中国政府释放金牧师，但这只是开始，北京还应该释放更多遭到错误关押的人。德宾呼吁北京政府释放锡安教会的其余八名成员。锡安教会仍在押的八人包括尹慧斌、高颖佳、王林、刘真斌、林书成、王聪、吴秋雨和汪中。除此之外，德宾还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维吾尔医生古力仙·阿巴斯、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西安之光教会牧师高全福及其妻子庞宇，以及维吾尔商人埃克拜尔·埃塞提等人。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9月访问华盛顿。德宾表示，如果北京能够在习近平访美前释放更多政治犯，将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德宾说
3: ：“This would be a welcome move before President Xi's visit in September。
2: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之前采取这项行动，将是一项受欢迎的举措。”
0: 美国国会近年来持续以跨党派方式推动中国政治犯个案，议员们通过举行听证会、提出决议案、联名致函行政部门等方式，敦促美国政府在人权议题上持续向北京施压，并在美中高层接触时提出具体个案。今年4月，德宾参议员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带领多位跨党派参议员推出决议案，呼吁美国总统今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应该优先推动释放包括金明日、黎智英、高全福夫妇及古力仙·阿巴斯等政治犯和宗教人士。金明日获释后来到华盛顿，并在过去两周先后与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以及多位国会议员会面。克鲁兹在会后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害怕他无法控制的东西，而他最害怕的或许就是对上帝的信仰。他还向仍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基督徒表示，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将继续为你们发声。美国之音李怡华华盛顿报道。
4: 在北京当局正以海警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不断加大对台湾进行灰色地带侵扰之际，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台湾海巡署的合作关系，以及双方巡逻舰一起航行的同框照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美国在台协会7月

28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的中文贴文说，随着台风季节到来，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包括搜救、热带风暴防御、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非法捕鱼打击以及海上毒品走私拦截等。美国感谢台湾在海事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并持续支持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包括海事执法交流与国际合作等。贴文还附上了美国海警巡逻舰米吉特号与台湾海巡署台北舰一起航行的照片，但没有说明拍摄日期和地点。针对美国在台协会的脸书贴文，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林随后也在自己的脸书账号上贴文表示， AIT 此次主动公开双方合作情形并公布影像，深具意义。贴文说，在中国以假执法、真袭扰、破坏以国际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挑衅区域和平的当下，他认为 AIT 此次的公布深具意义，这是美方展现维持西太平洋安全与和平决心的新举措。北京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不承认台北的主权主张或海洋管辖权。自2024年，两名中国公民因进入金门附近限制水域为躲避台湾海巡人员追查而落水溺毙后，中国海警开始在台湾控制的金门周边水域进行例行巡逻。上个月，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引发美国、英国、法国及德国的关切，台湾当局对此作出强烈谴责，表示中国对此海域没有管辖权。北京当局则表示，这是针对菲律宾与日本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回应。管碧林说，美国在台协会此项公布充分显示美方真实的了解，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在台湾海域执法合作的唯一对象就是台湾海巡。管碧林的贴文也附上台湾海巡署台北舰与美国海警船米吉特号一起航行的照片，并加注也是肩并肩的文字。不过与 AIT 的照片不同的是，台北舰的位置在米吉特号的前方。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岸巡防署星期二对 AIT 贴文提到，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署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一事表示，海巡署依据台湾与美国签署的海巡合作备忘录，持续与美国海巡保持紧密合作，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犯罪、打击非法渔业、海洋环境保护及专业教育训练等议题上持续强化双方的交流与互动，并朝全方位的合作伙伴迈进。海巡署的声明说，近日海巡与美方共同合作破获高阶芯片走私案，不让高阶芯片成为军事威权扩张的工具，更显示美台双方伙伴关系的紧密。双方在台海及西太平洋海域的广泛合作成效卓著，不仅提升印太地区海上的执法与应变能量，也确保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海岸警卫队是美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和平时期归国土安全部管理，战时归海军部管辖，承担作战任务。随着中国海警船日益频繁在南中国海和中国周边其他有争议海域活动，美国海岸警卫队近年来也加大了在亚洲的活动。自2020年开始，越来越多将海警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以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美国海警船曾多

0: 次与美国海军驱逐舰共同通过台湾海峡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美国海警队说，过去150年来，海警队在印太地区一直都扮演持久性角色，在当地部署海警队资源，直接支持了美国的印太外交政策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7月29号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美国参议院7月28号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美国18个情报机构由此迎来第一位正式领导人。
1: 2008年熊本地震に関し、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ほか、人的被害、建物倒壊、火災や道路の損壊など大規模な被害。
0: 日本熊本县7月29号仍可以见到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这场规模7.1级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14人。一位五角大楼官员说，目前的美中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定的。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星期3，也就是7月29号，对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约旦拦截了伊朗无人机，伊朗则表示其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开火。这一轮突然爆发的战斗打破了持续数日的平静。美国官员此前表示，这段平静期为谈判留出了空间。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接到指令，要袭击美国以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并在过去3天内发动了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表示，沙特方面在伊拉克境内实施的空袭属于自卫行动。沙特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沙特王国重申，我们无意推动局势升级，然而如果再次遭到任何袭击，沙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并保护公民和国家资产。伊拉克政府谴责美国和沙特发动的空袭，称这些行动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伊拉克政府同时呼吁境内武装组织停止袭击伊拉克的邻国。美国军方还表示，美军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这些行动描述为针对驻中东美军的一次突然袭击的企图。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2，也就是7月28号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